0: 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啊。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那么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暑期遛娃去哪里？连云港大剧院打开艺术之门，暑期儿童演出季来了。今天咱们节目里给大家送福利来了，暑期遛娃去哪里，既要有意义又要有意思，那就来连云港大剧院打开艺术之门暑期儿童演出季看演出。7月到8月，6场好戏连台，横跨音乐、芭蕾、音乐剧、亲子舞台剧，从经典童话到人气 AP 全安排，带娃看个够，不用跑北上广就能带孩子看世界级好剧。这一波呢，必须给大剧院点个大大的赞。就在今天7月1号，美国德克萨斯女童合唱团音乐会率先开场，来自大洋彼岸的天籁童音纯净清澈，带娃感受世界级合唱的魅力，暑假在歌声中优雅启程。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听众，我们特意准备了今晚演出首场演出的门票免费送给大家。大家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看合唱团，前2名的朋友我们将每人送上2张合唱团音乐会的门票，您可以带娃去现场感受天籁之音。没有抽到的朋友想看剧，也可以去连云港大剧院微信公众号购买，超多好剧等大家。那么7月18号到19号，大剧院还有中国儿童家庭音乐剧《皮皮长袜子》欢乐上演，周六周日连演2场。8月8号，志趣成长系列《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小学生圈粉无数的 AP 搬上舞台。8月14号，英国 BBC 正版授权《布鲁伊的大宝藏》压轴亮相，是全球小朋友都爱的蓝色魔法小狗布鲁伊。以上所有演出结束凭票都能免费领一份脆生生薯条，这薯条怪好吃的。脆生生这个品牌畅销全球20余年，坚守原薯鲜切，低温真空锁鲜，非膨化，吃着安心。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一起来听资讯新鲜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上在京举行。 国务院近日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全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国防部发布，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西石高铁今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1.8亿千瓦时。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

与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以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杀猪盘，这个网络热词大家都不陌生吧？字面意思就是养肥猪而杀之的意思，一般呢是指通过网上聊天、恋爱交友的方式呢，获取受害者的好感，赢取受害者的信任，然后以一些投资理财、博彩等平台网站来诱导受害人在里面充值转账。前期呢，一般可以从平台提现，诱导受害人更大的投注，也就是养猪。后期呢，平台网站则关闭取现功能，将受害人资金全部卷走，达成杀猪目标。杀猪盘大家都了解了，那你知道杀羊盘吗？近些年来，由于防范电信诈骗知识的广泛宣传普及，我国的广大群众是产生了防诈抗体。在这种情况下呢，不法分子换汤不换药，又打起了外国人的主意，将杀猪盘升级为杀羊盘，通过线上聊天软件及翻译软件假扮成白富美、高富帅，和外国人恋爱交友，取得对方信任之后，伺机引导被害人参与投资或者是赌博，进而骗取对方钱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起案例。2021年9月，翁某甲通过互联网了解了杀羊盘的详细操作流程之后呢，便与黄某某共谋杀羊。其中，黄某某提供翻墙到外网等技术支持，翁某甲提供资金购买电脑、手机等设备，并负责团队管理、员工培训、搭建虚拟交易平台以及数据修改等等。同月呢，两人租赁了房间，并且相继招募翁某乙、邱某某、林某某等人在互联网上注册相关 APP 账号，通过冒充年轻貌美的女性与外籍男子聊天交友、确立恋爱关系的方式，引诱外籍男子在其搭建的虚拟交易平台上投资行骗。同年12月，四人被公安机关抓获。据统计呢，2021年10月至12月案发，翁某甲等四人共计发送诈骗信息30万余条，聊天对象共计5万余人。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翁某甲、翁某乙、邱某某、林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向不特定对象发送诈骗信息5万条以上，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并且呢是共同犯罪，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翁某甲等四人已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依法对四位被告人减轻处罚。综合四人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等，双流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翁某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翁某乙、邱某某、林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对扣押在案的手机、电脑等涉案物品依法予以没收，对被告人翁某乙、邱某某、林某某的违法所得各人民币3000元予以追缴后没收，并上缴国库。中国人不骗中国人是一个网络热梗，偶尔呢也会有网友戏谑问道，那骗外国人可以吗？答案呀，当然是不可以。无论是诈骗中国人还是诈骗外国人，只要是诈骗，就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我国刑法采用属地原则，即不管行为人是我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在我国领域内犯罪，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我国刑法，与被害人国籍无关。2022年12月1号正式实施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也明确规定了，中国公民不管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都会依法进行追责。所以切记不要存有骗外国人不犯法的侥幸心理，我们的国家形象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来维护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洗的勤掉的多，洗的少头皮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越来越靠后，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别着急，今天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非遗好物，这个含金量不用说，不仅能做到头皮清洁，更能从根源重建头皮环境。关键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关起618当天还得285元，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年终回馈专场，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相当于100出头到手足足8件套。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别说618，全年都是独一份。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头屑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下单。洗发水千千万，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的追捧呢？答案就两个字，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农参米，龙脊山的山泉水，姚寨的非遗工艺，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它里面还有二裂酵母，雅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一套300已经不算贵了，而今天100出头，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您到手的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合适。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非遗洗护好物。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按张飞

0: 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去复印店里复印身份证。到了之后呢，发现没带零钱，就拿出了一张100元大钞。大头把身份证和100元给了老板，心想复印也就1块钱的事儿，怕店主找不开，于是解释道：“老板，我这身上啊只有这100，您看能不能给复印了？”
8: 老板上下打量了大头一阵，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我们这儿呢不复印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
6: 老王去医院打针，注射室挤满了人，刚到门口就听到一位老护士说道：“今天是你们实习的最后一天，大家准备考核。”
9: 老王一听吓了一跳，心想实习护士那技术肯定不怎么地，要不先躲一会儿吧，于是老王就开溜了。
6: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注射室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热闹，只是隐约的听到有人说话：“哎，这些孩子把病人搞得好痛苦啊。”
9: 老王乐了，心想自己总算躲过一劫，于是马上走了进去。老护士看见老王，扭头喊道：“
10: 哎，刚才那个没及格的出来补考。”
9: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10: 不去，我坚决不去。”“
9: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10: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6: 阿豪每次去逛街都会到一个固定的擦鞋摊去擦皮鞋，一来二去他和擦鞋的大姐就很熟了。这一天阿豪又来擦鞋，大姐就跟他聊了起来：“小伙子，我记得你不是挺喜欢抽烟的吗？今天怎么不抽了？”“
9: 我觉得啊，我现在不应该抽烟，咱俩离这么近，我一抽烟你就吸二手烟了吗？”“
10: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抽吧。”“
9: 大姐，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烟的味道啊？”“
10: 是啊，特别是帮你擦鞋离你的脚很近的时候。”
6: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9: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10: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9: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6: 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11: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9: 快快快，赶紧把药吃了。”
6: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9: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13: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6: 别提了，交给妈妈，她就会把钱存卡上，看不到猫不着的。还是你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第三个格子的那个小盒子里吧。过年的时候，大头参加同学聚会，有人敬酒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说，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13: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6: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13: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两套房，不能喝酒。老王今天跟媳妇儿去公园散步，看见几棵桃花，开玩笑地说，我去桃花树下转几圈，嘿，看今年能不能再走个桃花运。
6: 老王媳妇儿一脸不屑地说道，那你先忙，我过那边去找棵红杏去。
7: 公交汽车上，大头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怕坐过站，逢站必问，
14: 小伙子，这是哪儿了呀？
6: 回答过几次之后，大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汽车又到了一站，老太太拿雨伞一个劲儿地捅他，
14: 小伙子，小伙子，这是展览中心吗？
13: 不，奶奶，这是排骨。
6: 文文去办事儿，叫了一个网约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宝马，司机膀大腰圆，挂一个大金链子，一路跟他聊人生。
13: 我是拆迁户，四套房，900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我从来不买。我有车有房，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的话我都不听。
6: 这个时候文文淡淡地说了一句，前面路口左拐。
13: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
7: 有一天，老王下班回来跟老婆说，亲爱的，明天呢，我要请一位同事来吃晚饭。
6: 什么？你疯了吗？啊？房子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扫过了，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去超市买东西了，家里的20多个盘子都还没有洗，我也不愿意下厨房，多麻烦呀，哎呀，想想就头疼。
13: 我知道，亲爱的。
6: 那你干嘛还请同事来吃饭？
13: 因为那傻小子居然一门心思想要结婚。
7: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马上就是铁柱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吃过晚饭，老婆来到铁柱的跟前，
10: 老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结婚纪念日，你可是给我买了一条项链啊？
11: 对啊，花了我10000多，不是一般的肉疼。
10: 确实挺心疼的。那今年咱不花钱了，你给我写封情书吧，一定要发自肺腑的，字里行间都得充满了对我的无以复加的爱的，不能少于5000字哦。
11: 媳妇儿，媳妇儿，咱还是花点钱实在一点呐。铁柱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河边给鱼放生，便走上前去。大娘，大娘，你以后别放这种鱼了，你可以放点罗非鱼那种。
8: 老太太感觉挺纳闷，就问铁柱，
12: 放生什么鱼还有讲究吗？
11: 那当然了，草鱼刺儿多，我怕我媳妇儿吃不惯呢。王美丽有个哥哥，有个姐姐，有一天她问妈妈，我已经有个姐姐又有个哥哥了，为什么还要生我呢？
10: 孩子呀，当时你哥你姐生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都长得太

0: 丑了。后来我们就惦记着生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孩子。
1: 听到这里，王美丽特别兴奋，骄傲地跟妈妈说，那为什么生完我之后就不生了呢？
0: 唉，生完你之后我们也不敢生了，现实总是让人绝望，一个比一个丑，我们于是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2: 去年冬天，大头在楼梯口看见一个老爷爷提了很多东西，于是热心地迎上去准备帮忙。他本来想说，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提吧，可是因为天气比较冷，冻得嘴巴都不好使了，结果一哆嗦说成了，老东西，爷爷帮你提吧。
1: 结果老爷子举着拐杖追着大头跑了两条街。阿豪在网上花了不到50块钱买了一把法拉利跑车的钥匙，进夜店喝酒的时候把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这招果然管用，各种漂亮姑娘花蝴蝶一般的涌上前来进行搭讪，直到喝得微醉，几个姑娘扶着他出来。
0: 哎，你的车呢？你的车停哪儿了？
1: 嗨，喝酒不开车，走，打车回家去。
2: 星期天的早上，老王带着儿子去打篮球，小王练习投篮，连投5个都没投进。老王说了，
1: 笨蛋，瞧我的。
2: 老王说完也投了5次，还是一个都没进。
1: 看见了没有，你刚才就是这么投的。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老婆生娃的时候疼得不行，咬牙切齿地对陪在一旁的铁柱说，生孩子太疼了，生完你要给我奖励。
1: 为了安抚老婆的情绪，铁柱立马开始开空头支票，等你生完给你买 LV， 带你去马尔代夫住总统套房。
0: 老公，还有化妆品，还有车。
5: 没问题。
2: 就这样，老婆把能想到的都说了，她冒着汗从旁边拿出手机说道，
6: 老公，我把你的话都录音了，说话不算，天大雷劈呀。
2: 铁柱听完两眼一黑，一下子晕倒在了产床旁。大头上厕所玩手机，时间巨长无比，这天他又坐在马桶上，发现手机的电量只剩6%，他就想啊，用完所有的电再起来。正在这时，老爸内急敲厕所的门。
1: 儿子还没好啊，你快点，臭小子每次都这么磨叽。
0: 马上，还有5%。
1: 王美丽单位组织旅游到国外，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大家都非常兴奋，一到目的地就开始冲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服装店开始试穿。
0: 哎，这件不错呀，你试试这个，这件好像挺适合你的。
1: 店员们用非常古怪的眼神盯着王美丽几个人，欲言又止的样子。慢慢的，大家都感到气氛不太对，终于有一位会讲汉语的店员实在看不下去了，说，
7: 不好意思，我们这是一家干洗店。
1: 小王小的时候，有一天老王在家带孩子，老婆去逛街，晚上老婆刚一进家门，老王就非常兴奋地跟媳妇儿说，
7: 亲爱的，咱儿子会说话了。
1: 老王的媳妇儿很纳闷啊，
0: 这不科学呀，我教了这么久都没学会啊，怎么今天就会说了呢？他说什么了？是叫爸爸还是叫妈妈呀？
1: 只见老王眼神闪烁，小声地说了一句，
7: 是抢地主。
1: 星期天，铁柱和老婆出去采购，因为买的东西太多了，回来的时候呢就打车到了小区门口。
0: 师傅，多少钱呀？
5: 正好15。
2: 这个时候老婆赶紧翻包找零钱， 铁柱正好从兜里拿出了

0: 一张20块钱递给司机，顺口对旁边还在找钱的老婆说道：
1: 不用找了，你不用找了。
0: 铁柱媳妇还没说什么，司机师傅拿着找零的5块钱的手马上停住了。
1: 大兄弟真痛快，那就谢谢了啊。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甜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车大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两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着， 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 2.0 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以内，也就是1万大几，160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万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点55分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1: 嗯，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1: 嗯，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大几万左右吧，2020年左右的。
1: 20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呢。20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万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2019年新款就好了。
1: 20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也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20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2019的和20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1: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0: 嗯，
1: 好，不客气
0: 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

0: 854-531-23 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1: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
2: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万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万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2: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三
2: 点五的
1: 哦，一点五
2: 的是吧？
1: 三缸的，
2: 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013年，我这个二年年底，
2: 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1: 好嘞，谢谢你，好，
2: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
3: 喂，
0: 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那个哈弗216的
0: 啊，
2: 几几年的？
3: 14年的12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4驱的吗？
3: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4-5千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3: 大约
2: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3: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2: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

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改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啊、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0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0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好，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 meet you 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他的车上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 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陈老师在咕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咕叫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咪秀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19年的凌派 1.0 顶配，没说颜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五万公里，陈老师给能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19年凌派最顶配5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

0: 好，我们音乐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估一台车啊。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50000多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652T 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啊？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顺道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啊，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我的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嗯，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面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20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5,300公里。陈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是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低配，是2017年9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2: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子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它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啊，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万把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的。啊，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来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在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您好，是您，您请说。
3: 啊，我有一辆2016年1月份的50宏光 S， 这棕色的车。对。
2: 里程多少啊？
3: 里程有13万多了。
2: 里程13万多了。
3: 嗯。
2: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3: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也闲置了，就要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1: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3: 没有啊。
1: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好，也就是1-2千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你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3: 你，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是的呢，你这样
3: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1: 啊，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3: 嗯，
1: 您这样吧，你哎，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陈老师，让我们陈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3: 嗯，行，好的，哎，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快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陈老师？
2: 嗯，好的，10万公里的2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收价10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孝，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 XT6，4驱的，20年上牌的， 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十八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笑，有两面喷漆。超超，你能看到不？它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2: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四驱七座的给它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OK OK， 让我来看一下，啊，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呗，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 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估个价啊。
2: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0000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0000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5000-36000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0000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嗯，好的。刚刚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20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张老师估价啊。
2: 嗯，好的，20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000-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6000-5000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0000公里。陈老师，
2: 嗯，好的，2017年80000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0000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1: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

0: 那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1: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1.5和2.0的差价非常大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
0: 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哥啊，3代蔚来 ES8，然后是签名行政版，跑了12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
1: 嗯，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0: 25年12月份，中外中内。
1: 25年，中外中内的 ES8，然后是电池是租电还是买断版呢？
0: 好的，来，大洋哥，咱们蔚来这台车的电池是啥情况呢？哦，他说是这个租电啊，租电。
1: 好的，租电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电版本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 X1 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
1: 嗯，好的，豪华版的 X1，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3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万5以内啊，7万5以内。
0: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机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跳跳糖，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懒人吗？
6: 我应该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懒人吧。
4: 加了这么多前缀，最后还是确定了自己懒的这个实质是吗？
6: 哎呦，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偶尔工作效率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只要是我闲暇的时候，或者说这件事儿不那么着急的时候，我会让自己就是完全瘫倒，那应该算是一个很懒的状态了。
4: 为什么要说懒这个话题呢？因为前阵子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懒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哈。这话题一经发布呢，仿佛让一大群懒人找到了组织一样。最开始呢，是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懒惰日常。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业工作任务总是没有办法。

0: 按时完成，然后住的地方也很乱，常用的东西一般都不会收，身体虚因为懒得锻炼，容易忘事儿因为懒得记。
1: 反正最后一条我是非常符合了，容易忘事儿，因为真的他就是记不住，可能也是懒得记。所以你看下面的留言啊，大家就说这不就是我吗？啊，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得了。当然了，还有人把懒发挥到了极致，有人说哼，你们说的这个话题，你们的这些评论，不好意思，我懒得看。
0: 哎呦，真够懒的
1: 啊。那您还挺勤快的，您还知道留言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从内心感叹自己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么懒呢。
0: 或者呢，有的时候一些事儿已经是掐住了咽喉，但就是逃避的一动不想动，只想躺平。
1: 嗯，所以今天咱就围绕着懒这个字儿来跟大家好好讨论一下。首先我想说一件事，就是不止你一个人懒，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懒，而且是每个人的生活日常。不要说的不是你哦。
0: 嗯，前两天我和我朋友，然后就一块就瘫坐在那个车的后座上
1: 嗯，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感觉手机一直在震，然后呢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看看呀，他说我懒得看。
1: 这么懒啊。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她是一个女生她最近就懒得已经是到洗头吹头发都已经觉得变成一种负担了，于是她做了一件特别冲动的事儿，把长发直接剪短了。
1: 这个方法倒还好，也不算是特别冲动，因为他会一劳永逸。但是我特别想要告诉一下这位朋友，把长发剪成短发之后，以前你可能是两天洗一次头，现在你变成了一天洗一次头。
0: 就是短发其实比长发更难照顾，是吧？
1: 那当然了，你每天都需要洗头的。
0: 其实要说到懒，我跟我这朋友也是经常会聊天就是他说他可以将懒进行到底，比如说这个弄饭太麻烦了是吧，然后又要买菜还要洗碗，所以他说那干脆点外卖算了。
1: 这个我支持，我也这么懒。
0: 还有就是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群朋友会约会什么的，然后他有时候就旷约，他说我忘了。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这样，他说懒得出门
1: 这有点太懒了吧。那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约呢？
0: 而且你知道吗，他说他自己的被子从来都不会叠的，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反正都是要铺开的，那干嘛要叠它呢？
1: 这未免也有点太懒了吧，已经超越我的底线了，这被子还是要叠的，或者铺展也可以。
0: 我就睡那种不叠被子的
1: 啊。
0: 对，就是稍微一摊就得了。
1: 原来张小白你也是传说当中的懒人啊，我看起来这么精致的猪猪男孩，哎，原来也只是如此。
0: 你看甭管懒不懒吧，我那朋友反正是人家有一个感慨，人家说难道就我这么懒吗？
1: 其实并不是，而且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回应过了，还都是名家名人，比如说作家梁实秋，他就曾经隔空回应人是没有不懒的。这句话是在梁实秋在散文《懒》当中提到的，原文这么说，说人没有不懒的，大清早尤其是在寒冬，被窝暖暖的，要想打个挺就起床真不容易，慌鸡叫由他叫，闹钟响何妨按一下钮，在床上再赖上几分钟。所以如果你读过这篇散文，读到这儿你有没有内心那种疯狂弹幕，哎呀，说的是我，是我，就是我。
0: 是啊，我们在很多作家的故事还有文字里都可以看到懒的身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契诃夫，他在我的四季里这样写的，他说春天绿树成荫，天气暖和，夜莺在唱歌，青蛙在喧闹，我没有钱，我要拼命的尽量多挣一些钱，以便夏天可以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只懒到五月份，从6月1号起我就坐下来写作。
1: 换句话说就是让我现在躺平吧，有啥事儿以后再说。哎，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我身上很有艺术家的潜质。
0: 谁没有呢？
1: 你还记得我在刚开始节目开头的时候说过就是有一些不那么要紧的工作，我会想说那我这一周状态不太好，今天状态不太好，那我就懒着一周都吧，懒到几月几号我就开始工作，就开始干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这种状态和契诃夫不谋而合。
0: 是，另外关于躺平，这卡夫卡也有发言权。人家说了，说我当然是毫无计划毫无前景的，我不能走入未来，而是跌入未来，滚入未来，磕磕绊绊的进入未来，是我能做到的。我最大的能耐是躺着不动。
1: 来来来，我来更卷。列夫·托尔斯泰他是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他说了，说我呢主要是有三个缺点：一、优柔寡断，缺乏主见；二、容易发脾气；三、懒。这和你挺像的。
0: 你看看哪个不是呢？
1: 还有之前就是奥运会，我记得当时有获得女子个人重剑金牌的孙一文，她有

0: 在有一次的采访当中就表示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啊以赛代练，因为我个人比较懒，可能需要最大的突破也是懒，懒就是最大的伤病。
1: 你看，不仅你犯懒，这文豪大师、奥运冠军，有的时候他们也有懒病啊，不得不感叹一句哈、啊，说这懒这事儿，大家好像都一样。
0: 对，好像对每一个人都额外的公平。我们懒的下个路口见。
1: 还是见一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是一个懒惰的人吗？
4: 你平时自律吗？有什么运动的习惯吗？
3: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总结总结啊，这有一些朋友可能自我认为是一个勤奋的人，
4: 比如说张小白，刚刚在一边间歇的时候，他一边跟自己说啊，我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我很勤奋，我非常努力，
3: 我热爱劳动，
4: 我一点都不懒，
3: 我特别爱说话。
4: 哎呦，你
3: 这都是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好吗？
4: 是是是，
3: 加油鼓劲儿呢。
4: 我们来跟大家总结一些就是懒惰的表现，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啊。
3: 嗯，
4: 首先就是不思考，
3: 是我是我还是我。
4: 你看张小白还有广大的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朋友们，人之所以和动物能够区别开，根本的因素就是会思考。
3: 没问题，
4: 使用工具就是思考之后的行动，是果不是因。
3: 我们会思考呀，
4: 所以这个不思考呢，它不仅仅是懒惰的一种表现，而且它是核心基本的表现。因为人的行为它都是依靠思考来决定的，所以像你刚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然后让自己去行动，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
3: 是吧？
4: 如果说你连思维都停滞了，谈何行动，谈何改变呢？
3: 哎，所以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的懒得动脑子。
4: 哎，懒得动脑子的时候，我建议各位身体也停下来，咱就直接躺倒，葛优瘫，瘫得一动不动，
3: 睡一觉吧。然后还有一种行为啊，就是不行动，其实是很懒惰的一种表现。
4: 生活当中就经常有一种人，他每天都在幻想啊，我到了某一个时期，我可能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日入斗金，我也会像谁谁谁一样获得怎样的成功。不好意思，那是白日做梦。
3: 嗯，还有就是要做什么大事儿也不去行动，不愿意去打破这种舒适圈，不行动就消耗减至最低，就不会产生变化，就会一直在舒适圈内，就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的不适感了。
4: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拖延。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比较懒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经常的行为表现就是拖延，做事儿拖拖拉拉，思前想后，各种纠结，纠结半天以后这事儿哎又过去了，又翻篇了，我又忘记了。又或者网上特别流行那个 DDL， 很多人问这个 DDL 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截止时间就是在截止时间之前马上就要到了，你才开始赶紧赶工，这都是拖延的心态所惹的祸。
3: 这让我想到了放假结束前夕的一晚疯狂补作业时候的我
4: 啊。对，那些年小时候谁不是这样的，就到前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疯狂补，就感觉哎呀，我自己为什么那些天就不能帮我自己分担一点呢，何必到了最后三天开始这样的日子呢。
3: 你看还有一种行为呢，就是无序感。
4: 比如说像某些人不叠被子，这就是一种无序感
3: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专家还认为不叠被子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呢。
4: 哦，
3: 真的？
4: 呵呵，
3: 真的。
4: 好，
3: 无序呢在工作啊生活当中通常表现为，比如说对这个办公场所啊衣柜书柜房间等一些需要去规整摆放的区域，或者对文件证件等重要物品没有规整分类收存的一些习惯，或者啊是过很久才去收拾一次。那这种表现看似是个人习惯，其实就是懒。
4: 说的是我了，没错。而且这一份懒后面大概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有一个额外的现象和影响，就是它会导致你很多重要的东西找不到。比如说很多人在用身份证的时候方才知道，哎呀，我的身份证在哪儿啊，然后就开始各种翻箱倒柜，殊不知这都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浪费，而且它也被迫让你再次勤快起来。
3: 是我平时对你说的事太多了吗，跳跳糖？
4: 怎么了？
3: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呢？
4: 你看，我估计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很多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你还不如报我身份证呢，
3: 直接报我算了。
4: 还有怯懦
3: 哦，
4: 哎，可能有人会好奇说，怯懦怎么会是懒惰的表现呢？
3: 对呀，
4: 你看，因为怯懦，所以后呢，自身能力难以得到锻炼，没有反馈机制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和心态，那渐渐的，这个人就会越来越逐渐的失去自信，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碰，他也会变得没有责任心，遇到事情，遇到问题，只知道逃避。所以，怯懦它不仅仅是怯懦，它也是你日常懒惰所造成的一种行为因子，到后面还会有更严重的结果反馈。
3: 受教受教。再有一个就是疲惫，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却感觉很累很困，而且呢，如果想要用睡觉去解决问题的话，会越睡越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啊，就是这种累看似是身体上的，其实那是你心里懒惰造成的。
4: 哦，原来如此。你看，心理和我们的身体它总是结合的非常紧密。那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心理状态上已经有这种懒的想法，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行动上的迟缓，或者行动上一定要等到最后期限才会去开始去行动的现状。所以偶尔我觉得懒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天性，它可以调剂我们的生活状态呀。人也不需要一直像一根钉子一样，我们可以做弹簧，有时紧有时松，这样的状态才会刚刚好。
3: 那殊不知这也是给自己的懒在找借口啊。
4: 嗯，
3: 倒也是吧。
4: 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但是你能做到吗？
3: 嗯，偶尔偷个小懒还是可以的嘛。
4: 你看，我给大家找个理由，你还不服气，你还要把我的理由戳破。那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向张小白看齐，从今天开始，不再懒惰，不再管那个 DDL。 什么叫 DDL？ 最终截止时间。那你可能就会变得工作效率都不一样，整个人啊，神清气爽。
3: 其实把期限往前提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很多人呢，就是有拖延症啊，或者说我本来就懒，我懒得做。但如果你把期限，比如说你周五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你放到周三必须完成，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拖延的时间就会缩短，你会逼迫自己在周三完成工作。那这样的话呢，你完成工作以后，你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
4: 是，而且我之前对咱们一个同事的车特别好奇
3: 啊，
4: 就他那个后备箱啊，你就看吧，乱的呀，就好像是他家的仓库一样。
3: 嗯，
4: 你就说为什么这么乱呢？其实乱的前提和乱的本质也是因为懒
3: 啊，就懒得收拾，
4: 懒得收拾，懒得整理，而且懒的他思维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秩序的观念，所以很容易造成这样的现状。不过乱中有序，或许人家就是可以从这样的乱当中捕捉到那一丝从容，可以准确的找到每个物品的精准位置。
3: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我妹从来不让我动她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就是乱的有。然后她说没关系，我所有东西我都知道我放在了哪里，她还真的什么样的东西她都能找着。
4: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喜欢那个球鞋底下也装个高跟鞋之类的，啦啦啦啦，我觉得乱搞笑的。他们说时代变换了，以前的不算了，小不要。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舍，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来聊到了懒。我前两天还和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啊，就最近遇到一些事儿，真的要搞到让自己的头垮掉，就是头绪特别的乱，
6: 快崩溃了是吗？
7: 对，尤其是像遇到一些急需解决的事儿，他总是在遇到事儿之后很慌乱，然后要反复纠结很长的时间，可能最终还是要去借助外力或者找别人帮忙才能够解决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懒就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能躺着就不想坐着，能坐着就不想站着，要上进太累了，要谈恋爱太累了，要出门太累了。
6: 哎，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懒的事儿的哈，就是这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懒呢是现代人非常重要的一种情绪体验，不一定招人喜欢，但大家一定都体会过哈。你比如说，就是最后的期限到来时候，好像才是我们催动生产力的关键时刻，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行动。再比如说，洗好了衣服却懒得叠，转而呢在一旁刷起了朋友圈了。还有常常用懒癌来形容自己的无可救药。
7: 还有人就说想吃健康点，然后懒得做饭啊，又一次一次的叫了外卖。还有的人像我一样，我从来跟别人说我不喜欢吃螃蟹，为啥呀？真的因为懒得包。
6: 但其实如果有人给你包的话也还不错。
7: 那当然了，我不喜欢吃螃蟹，不喜欢吃龙虾，为啥呀？真的太懒了，这些复杂的食物我不配。
6: 哎，你看，我们告诉自己这种懒更多是因为害怕麻烦，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做到。的确啊，懒这个词儿也是可以这样定义的，就是尽管有能力行动或者是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却不愿意活动或者是消耗自己的能力。
7: 可以这么说，就是许多懒的人他本身并不是懒散，也并不是说没有做事的能力，而是没有去行动的意愿。就比如说这个螃蟹啊，别人说很好吃，那我看着觉得也还行吧，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必须要吃的地步，所以可吃可不吃，那我就选择不吃，我就选择懒。所以懒

0: 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习惯和选择而已啦。
1: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原因，懒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是吧？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看看你是哪种懒。
0: 首先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拖沓天王式
1: 啊，拖沓天王是吧？
0: 对，这种懒指啥呀？就是指在任务发布之后，在项目已经下达到你手里之后，能够一秒预估所有的有害结果，但是你却会仍然选择把任务推迟到最后一刻的行为。
1: 这样做好像的确能给懒人们一些好处啊，就是能够及时行乐，是吧？产生一种快乐被延长的错觉。但是它的代价也很显而易见啊，在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事儿的时候，我们所承受的那个压力，我觉得这些懒人们应该都体会过吧，甚至还有可能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0: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啊，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寒假快结束的时候，疯狂补作业的画面，此时此刻已经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了。也就是说，这种懒它的收益很高，风险也很高。收益呢，就是你可以获得很多的轻松时间；风险呢，就是很有可能你到最后也完不成。那如果任务按时完成，那皆大欢喜，那没准还会得到哎呀你效率真高这样的夸赞。但如果你错过了最后的提交时间，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1: 是的，还有另外一种懒，你看看你是不是啊，就是灵肉分离式。
0: 哦，怎么说这么玄妙？
1: 对对对，听起来有点玄妙哈。这是一种很经济的精力分配法这类懒人呢，将精力啊都用在刀刃上，具体表现的就是日常放空，我需要调动精力的时候再有所行动。这种懒的典型代表就是跳跳糖
0: 啊。跳跳糖这方面应该做的还行，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更典型啊。是吗？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之前看那个综艺向往的生活当中某一位艺人，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他的状态，就是他在吃饱了之后会有长达十几分钟的呆滞期，
1: 就放空了。
0: 对，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就是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等到时间一到，这个神识就归位了，还可以继续和别人谈笑风生。
1: 你看这种人就是通过低消耗来思考人生，通过放空来放松，这种懒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
0: 确实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种类型叫做五行缺电式。
1: 啥啥啥缺电式？
0: 就是
1: 没精力了吧，
0: 本身具备发电的能力，但是他自己却不想发电。这种懒的核心他就是他精力缺乏，没电了啊，就能坐着绝不站着。属于这一类的懒人呢，通常身体会容易虚弱一些，喜欢享受但是厌恶劳作。但是他们懒的程度是可以商量的，就是如果实在需要，他们也会勉强的自己动一动手。我倒觉得刚刚那一趴那个类型我不符合，但是这个类型我是很符合的。
1: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0.5倍速式的。这类懒是一种生活态度啊，你比如说我特喜欢的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头的树懒闪电。
0: 你说我是懒怎么样，模仿的像不像？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类人显得是无欲无求的，人家也不争也不抢的，心里啊自有天地，可以说是佛系。
0: 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本身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人家依然是我思故我在，过着悠闲低节奏的生活。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这样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人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做到自洽，不理会世俗的眼光，这个太重要太难得了。
1: 是，这个自洽能力非常的强啊。
0: 那么关于生活当中这些懒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克服呢？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情况比较严重，如何能够去缓解呢？一路有得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懒惰啊。其实这一词儿经常被我们在生活当中提起到吧？
3: 是的，就比如说，为什么邻居不扔垃圾啊？因为他们懒惰。
2: 就是，
3: 为什么他的车里一团糟啊？
2: 你看看，
3: 因为他懒惰。
2: 哦，
3: 为什么你还没有写完期末论文呢？
2: 因为我不会。
3: 因为你很懒惰。
2: 哦，哎，先等一下啊，你说了半天，那究竟什么是懒惰呢？就是不想做事儿吗？
3: 嗯，其实也不见得。
2: 那比如说你的邻居因为生病了没有及时扔垃圾，那人家那是懒惰吗？
3: 不是。
2: 哎，如果他因为打两份工，有的时候把车当家了，所以人家没有及时的去清理他的车，那你说这是懒惰吗？
3: 应该不是。
2: 但是好像都有一个借口似的，是吧？
3: 确实，我感觉事实上我们都会有不想做事或者是不会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是懒惰。那但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有一些伪装成懒惰的怪物，它会经常在生活当中侵入你的意识。所以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
2: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小怪物都是什么样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了。
3: 对，你说不感兴趣吗？也许你对任何事儿都缺乏兴趣。就是你如果发现自己连享受美好的事物都很困难，那应对生活当中的琐事就更困难了。
2: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3: 就如果你的情绪低落是一过性的，就是一瞬间，而且持续不到2周，那你不妨先退一步想一想，是什么让你觉得沮丧呢？你是否需要

0: 时间去为什么事情而疗伤，还是说你的生活当中丢失了什么？
1: 哎呀，还两周，让我有不好的情绪，我一天之内我就得把它解决了，绝对不能让它拖过夜了。
0: 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有的时候悲伤是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儿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你的情绪低落已经超过两周了，你的悲伤也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你就应该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比如说找医生求助，或者是去找心理咨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1: 是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啊。另外还有一个小怪物啊，就是失去了动力感、方向感，
0: 就是你突然感觉，哎呀，我这个时候做的事儿怎么感觉毫无意义呢？我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吃饭，为什么要吃饭呢？
0: 你每天去上班，你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份丢失了光彩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做呢？
1: 换衣服、穿搭，我给谁看呢？
0: 其实你是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这个时候就容易感觉到漂泊不安。
1: 是的，那么遇到这只小怪兽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啊充满意义，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至关重要。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正常的。这可能是一个拓展自我边界的一个好时机。你呢，其实是可以向朋友、导师、自己的老师或者是咨询师来交谈，可以帮助你想起什么对你很重要，记录下对你重要的事儿，写下你希望留下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或是做你年轻时候喜欢的事儿，都是找回自我的很好的办法。
0: 还有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完美主义，它能够完美的阻碍你完成任何一件事儿。这句话有点讽刺啊，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太多的人都会利用自我批评，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表现，所以完美主义它会让人产生一种让你自己沮丧的恐惧感。它会打击人的士气，让人很难从不完美当中恢复过来，从而助长这种拖延和放弃，慢慢的也会变成懒。
1: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完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准备好了他才敢动手做。比如说喝茶这件事儿，就简单的喝茶，咱泡个茶，你想品你就喝嘛，对吧？他不，他说喝茶这件事情
0: 我得有茶桌啊。
1: 不，人家的要求可高了，茶桌算什么呀？我得焚香，我得放上古琴，我得把鲜花准备好了，茶点不能太次。当他准备好这一切的时候，没个一周两周，那绝对准备不完。
0: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借口？这一定是，他还不算是特别的完美主义者。就有些人他会内心自我批评，他会反复的反思自己。那这种你可以留心一下你内心心底的声音，就是如果你一直为自己察觉到的任何错误而自责，那么你可以转向富有同情心的一种自我对话，这个需要时间。我觉得张小白你生活当中有一点这种潜质，就是你会敏感，你容易留意到那些自己所发生过的一些小错误。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但是要看你的这个心理暗示的量和力度够不够，才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摆脱这个习惯。
1: 所以啊，还是得自我调节很重要，对吧？哎，我们再认识一只小怪兽吧，那就是你在执行上有困难，也许你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做你的任务。
0: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1: 或者你发现自己同时开始做很多事儿，以至于很难把握每项任务的进度。
0: 我也就是这种选手，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可以多任务并线完成，但往往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任务都完成的不太好。
1: 你可能就会发现了自己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而就在你即将要开始一项任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丢失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一些工具。
0: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1: 首先啊，就是执行功能的障碍非常的普遍，特别是对于一些神经多样性人群，如果你在制定计划、集中注意力或是坚持完成一项任务方面有困难，那么首先就是要善待自己。虚拟和实体的工具，比如说计划表啦、执行功能的应用程序啦，这些工具我们都要有，找人辅助你或与你一起来完成这类的任务也会有帮助的。
0: 这个与你一起完成同样的任务我特别赞同。你像减肥，在很多的 APP 当中有一些监督软件，你还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来寻求合适你的减肥搭子。你像学习软件当中也会有学习搭子，每天都可以去监督你，这些都是好的方法。 另外啊，你还可以去，就是如果说实在是程度比较深了，你还可以去找咨询师和你面对面的去聊聊天，可以帮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也能够找到更适合你的一些策略。
1: 是的，那另外我们还想跟大家说，还有这样的一种怪兽现象，那就是很孤独。
0: 首先明确一点，这是一

0: 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人类啊，它是社会性的动物，它需要一种连结感。就这种连结感，它不是说清晰的概念，我觉得它偏抽象。就当某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痛苦，而且会大大的削弱你做事的动力。
1: 嗯，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首先，你可以自我审视，你问问自己，有没有觉得会有的时候感觉到孤立、与世隔绝，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经常联系的老朋友或者家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 嗯，
0: 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啊，真的和你的老朋友重新建立联系，它是可以重新帮助你去建立社交网络的。而且，如果说你觉得很难出手，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但是当你勇敢踏出这一步之后，你会感觉到内心当中有一种丰满的充实感，也会提高你整个心情的愉悦度。
1: 是的，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实在想不起来联系一些旧人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你不经意间认识的一些人，你比如说你的邻居，或者比如说你身边的同事，你愿意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吗？那如果不愿意的话，是时候去寻找一些新的地方了，比如说社区的组织，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们。
0: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一种小怪物，就是精力不足，也许是你真的累了。
1: 嗯，
0: 就即便有足够的睡眠，精力不足也会让你觉得做任何一件事都觉得好困难啊，好有挑战啊。
1: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0: 首先精力不足你得判断是不是生理原因，如果说是因为疾病的问题啊，或者药物的副作用的问题啊，那你咨询你的医生就好了。
1: 嗯，
0: 对号入座。那如果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那你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你自己的睡眠？你的作息时间是固定的，还是变化很大，还是你睡不够呢？你还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是你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尽量把你的活动安排在这个时间。
1: 哎，其实总而言之啊，我们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是不是我太懒了？其实用懒惰解释不了所有的原因的。并不一定所有的拖延或者是没有完成就归功于懒了，那是不对的。明确自己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哦。
0: 哎呦，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所以大家先明确自己的内需，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想做这件事儿，而不是一下子给他冠上了懒的帽子。那今天我们聊到了懒这个话题，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3: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4: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小璐。 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 11点到12点 可以关注到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 可以关注到FM902音乐之声。如果您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543123 8543123。 那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 同时呢，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 当然了，如果您有这个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可以在线上帮您做宣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543123 8543123。 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基本上目前我们港城所售新盘的一些视频，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在我们的抖音号里都有所体验， 都有所体现，所以说您对哪家新房比较感兴趣的话，想了解的更仔细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连云港静静楼市。首先呢，一开始还是一个小广告，也是粉丝朋友发给我们的一个房子，是出租的，是蔷薇小区的悠园5号楼4单元401室，总共呢是有83平方，两室一厅一卫，带 这个车库的，而且这个车库是可以充电的，目前的价格是1500块钱一个月。但是这个房子房东提出要求了，因为这个房子零租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所以说他想整租，就租的时间以半年起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这个价格是可以继续再聊的。 目前为止，我们港城的一些楼盘的房子租的还蛮多的，以仓务的书包房或者是以实验周边的书包房是比较偏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的房源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

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你有哪些需求的话，都可以在连云港静静楼市上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那目前为止呢，我们连云港的一些预售申请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一些预售的消息。那首先呢，就是房屋的预售单位是连云港鸿科益置业有限公司。房屋的用途和性质是商业和办公。那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名字吧，是凤凰生活广场。如果大家有对商业有需求，或者是想去这个买商铺进行一些运营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凤凰生活广场。就是整体来说，就是在凤凰板块就是它的区域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然后那个周边，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他们家。再有一个呢，就是紫金桃花源，大家都知道，从2、3月份开始哈，紫金桃花源的房子，销量是明显提升了。在市区的新房，基本上每个月的销量到40套到50套左右。那最近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新楼哈拿出来售卖，比如说16号楼。它是住宅，同时呢也有车库，位置是连云港市海州区港城大道以西灵州西路以北，它是我们连云港本土的开发商。那目前为止呢，其实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哈，就是单价在10000出头，送10000抵20万的家装。如果目前为止是刚需的话，想在区域位置比较不错，因为它就在万达的对面。对小区的居住需求、居住要求，包括小区的绿化，整个的要求比较高的话，其实紫金桃花源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因为毕竟嘛，他们家二期也要开了，然后周边的有一朋友说啊，这个位置会有些偏，我可能会没有什么市场什么的哈，这个大家不用操心。他们家的市场在上2个月哈已经开了，相对来说，如果哈你想在这里居住的话，生活还是比较便利的。那紫金桃花源目前为止有小高层，也有洋房。洋房其实它的价位要稍微高一点，13000多，但是它楼王的位置确实蛮好的，跟前面一栋楼楼间距要达到100米。这样的一个楼间距，说实话啊，在连云港基本上是很少见到的。我们再看一下紫东城吧，紫东城拿到预售的是22号楼，同样也是住宅，那位置是在科苑南路106号。相对来说，他们家的这个性价比要更高一些。它是连云港市凤翔民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像一些民企，它的价格其实弹性还是蛮大的。包括提到凤凰板块，其实翡翠朗庭大家都知道嘛，在去年的时候，因为书报的问题，销售还是非常好的。到目前为止还剩20几套吧。如果大家对于翡翠朗庭比较感兴趣，凤凰板块也是书包房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就在价格方面可以再帮您谈一谈。整个小区它以改善为主，大户型的嘛，就是顶层它是带这个阁楼的，一层是带院子的。前两天我问了，还有一层166平方的带院子的，是有地下室的哈。如果大家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有些朋友说这么多的大平方都卖完了，为什么还有一个166？是不是这个小区的户型不好，或者这小区的位置不好？其实不是的哈，这是有一个朋友买了之后，他因为银行的贷款问题，就这个房子他没法继续购买了，所以说有这样的一套房源退出来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因为像翡翠朗庭，它目前为止剩下的全部都是小户型的110多，但很多朋友选择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他都选择大户型的，相对来说改得更彻底一些。所以说翡翠朗庭这一套166平方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好，提到这么多的这个新小区哈，有个预售的天意肯定是要提一下的，也是我们的豪宅了。
位置是在科院南路的101号，是江苏好居时代控股有限公司开发的。我今天开车路过的时候，我还路过了这个天意，我看整个小区的这个建造速度还是。

非常快的，这也是在侧面反映其实开发商目前为止它的经济实力还是很 OK 的。天翼啊，就提到天翼了，就是我们周边有同事哈，也要问到我这个小区说可不可以选择。在我看来其实天翼的价格确实蛮贵的，包括它的物业费已经超过目前为止的九月府了，它比九月府大概要贵2块钱左右，就是5块多。那天翼如果你的房子比较大的话，你的物业费一年可能就要达到16000到20000左右，这只是物业费，还不算你小区整个的一个户型，他们家也是主要以大户型为主。那开发商既然做了豪宅产品，就是他在户型上也是蛮下功夫的。之前跟开发商聊过啊，他们也去了好多的地方啊，比如说北京啊、南京啊、青岛啊、成都啊这些地方，他都有去考察过，所以他的户型在连云港来说哈，确实是非常丰富的，有一些什么顶月、底月，包括他整个的这个层高也都是做得非常好。但是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区，它不像九月府，九月府它的区域位置其实它的书包是有加持的，因为豪宅嘛，它不可能说因为书包来定义为豪宅，但是这样的一个苍梧的双学区对于九月府它的价值说实话是有加持的。那天翼呢，它是凤凰板块的，比如它的这个学区它不是苍梧双学区。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说实话就是户型比较大，如果能上车的朋友，其实在连云港也不只是一套房子两套房子，相对来说就是它的圈层会更高一些，像天翼啊九月府它是掐尖儿的，那如果提到天翼的话，它可能是尖儿往上的这一群人群。那整个小区呢哈，它有100多户，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多看一看吧，因为作为民企它后期的一个维护，说实话我是比较担心的。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吧，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其实连云港豪宅一共就那么几家，目前为止九月府啊、天翼啊，包括现在的御苑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嘛，但是御苑二期还是非常期待的。提到御苑二期，其实一期卖的程度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嘛，销量非常好，但是据我所知一期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有一些楼盘它是不赚钱的，贴着成本或成本以下走的，也为了就是打一个好样嘛，就国企还是要有担当的，就是给港城房产的销量带来一波很积极的影响。那二期呢，我希望他们家会开一些比较刚需的户型，你比如说120多平，它有4室，如果是这样的一些房子的话，我觉得它在连云港的房产市场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期待就是御苑二期，前两天有粉丝给我打来电话啊，也在说我现在买房子不着急，我也在考虑啊，我是买这个目前为止在售的万达周边的那两家景悦书院或星海书院呢，还是我再等一等御苑二期。我说如果你不着急住的话，你可以再看一下二期的产品，因为好房子的标准出来之后啊，我们港城的房产肯定会越建越好。如果小孩着急上学的话，那没办法，你只能在目前为止所有的盘子里选一选，但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建议他可以等一等御苑二期。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房产市场还挺热闹的，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它的销量都有一定的积极的这个提高，跟去年相比就简直就是情况不一样了。咱可以看到大多数我们的房产还是目前为止以价取量，之前苍梧周边很多的小户型它的这个成交是蛮好的，但是目前为止我看到一些大户型，包括有一些排屋也有成交，可以看到目前为止市场上是有些许回暖的。所以说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购房的预算，有没有购房的打算，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看一看。目前为止哈，我觉得市面上有很多的房子，特别是这个它的价格都是蛮优的哈，有捡漏的房子出来。那我们再看一下商品的预售吧。那提到这个房产，我们看一下连云港经济开发区啊，它有天域未来城一期的4号楼，同时呢，它也是有销售了，是连云港天行建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天域未来城其实也是销量了有一段时间了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开发区这边的房子天域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看一下最后一个拿到预售的是哪里呢？是盐陀里，盐陀里同样呢也是国企，开的是3号楼和7号楼，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经济开发区的金桥路东、金桥路西以及银台路南，是连云港高科投资有限公司开发的。盐陀里啊，其实相对来说它的户型做得蛮好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不具备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吧，因为周边的很多的二手房的价格确实也是蛮低的。盐陀里虽然是新盘，然后那6000-7000块钱，在周边来讲，其实好多朋友他可能会选择一些二手房。这目前的为止呢，哈，就是新盘的一些感受啊，包括销售的一些情况。那可以看一下人气楼盘，其实一提到人气楼盘比较热销的，那还是紫金桃花源啊。包括这个紫东城最近销售的也可以啊。那紫东城呢，它的主要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大家有没有在官网上看一下，我觉得他们家户型做的还是比较可以的。然后目前为止呢，它也是一房一价，主要户型是3居室4居室为主，那5居室改善呢它有少量的配比。然后再看一下其他的楼盘，但是销量比较好的，说实话就是紫金桃花源，目前为止它还是第一名。再有一个就是开发区的喜汇景苑，它的目前的为止销量情况也算是比较不错的。备案价格是在8600，它是连云港市经济开发区太白路2号，总户数呢是有210户。那成悦大境呢，其实目前为止它还是有在售的啊。那目前为止可以看一下成悦大境，它的主力户型是2厅1卫、3室2厅1卫，包括3室2厅2卫、4室2室2卫，就是选择性比较多，2室3室4室都有。它是连云港房政企业有限公司开发的，物业费目前为止是在1.1块，那商业是2块钱一平方，区域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它是国企建筑的。说实话，它的定位包括它的一些户型还是比较不错的，主要有3.1米的层高。其实目前为止，连云港有3.1米层高的这个楼盘不多哈，他们家就是，一进门呢有这种唐风入户的感觉，景观楼房里面去看一下，就是它的布局呀，包括它的一些168平的珍藏户型都是可以选择的。但当时以旧换新的时候，说实话，成悦大境换的还是比较不错。那以旧换新就是截止了之后，如果要去买的话，我觉得成悦大境的房价还是有一些高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好，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有一个小环节，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或者是想租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我刚看了一下后台，有些朋友哈，他的房源私信给我们了，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第一套是海州市政府淮海花园6室3厅，一共是有251平方，目前为止是在租的一个情况，2200元一平方。还有凤凰名都聚龙街凤凰名都2室2厅90平方，它的租金也是在2300元一个月。是凤凰名都的价格。我们再看一下御景龙湾啊，御景龙湾这套房子是要出售的，2室2厅，89万，89平方，给出的价格是121万。之前哪敢想御景龙湾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包括我前两天看了名都皇冠也出了一套房子，小高层，89平方，90多万，也就是单价在10000多块钱。就现在买仓务的书包房跟之前相比的话，就是它的性价比还是有的。那再看一下瀛州的九月府啊，瀛州九月府也是我们平时直播的比较多，相信大家也会比较了解。目前为止它价格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如果是140多平的，基本上他们家入门也要300多万，是仓务的书包房。
容积率是1.49，然后地下车位目前为止还没开呢，没开盘呢，就到后续的时候它的这个车位才会销售。那总共项目有12栋楼，分别有11栋住宅，还有1栋会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时间去九月府去看一看哈？因为九月府它在每周末的时候会有一个活动，就是可以教大家游泳，有教练呢，就是会带着大家。当然呢，现场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会所配备还挺齐全的，泳池也蛮大的，然后有专门的救生员、专门的教练。如果大家感兴趣想去学游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给我们的节目有这样的一个小名额，是我们的粉丝过去的哈，都可以免费去学游泳，但是每周末才有时间。如果大家想去体验一下这个九月府的服务的话哈，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游过泳之后了，因为它有专门的会所嘛，可以去喝喝咖啡啊，吃吃甜点，其实感觉还是蛮不错的。九月府直播的次数比较多，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在8月份的时候，他们的商业也会这个进一步的完工哈。如果你们对于酒喜会比较感兴趣，他们家目前为止的商业也正在招商当中哈，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商业他们家只招连云港的首店。目前为止我知道了，就是金陵酒店过去了，那超市呢大概率会是家德福，现在还没完全确定呢。那盒马呢也在商讨当中。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还是比较期盼的。不光九月府它有这么多的业主，像周边的小区也是蛮多的。如果周边有一个商业的话哈，相信会带动那边的发展。因为好多朋友说在那边如果想点个咖啡的话都不太容易，然后也有很多的咖啡馆，比如说连云港本土的百一啊，好像我知道的最近他们有在谈，还有其他一些咖啡厅。所以说这段时间如果你有创业的打算的话，酒喜会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参考一下的。包括刚刚说的那个凤凰广场也不错。那提到商业的地方，其实很多朋友说如果提到商业的话，为什么金鹰路苑的商业还没开？是不是这次又画大饼？好，跟大家来说一下，负责任的说哈，他们家这次真的没有画大饼。我看到他们的规划了，目前为止呢，规划已经上报了，但是因为他们的老总要求比较严苛，就一直在改来改去，在改的过程当中。但据我了解哈，他们的3季度商业就会开了，因为还有2期嘛，路苑的2期，所以说他们之前说的公园承诺的也开了，然后商业其实也不会远了。这点大家不必太过于担忧吧。那商业的一些业态啊，其实还是让人比较期待的。因为金鹰它主要不是楼盘起家，他们家主要就是做商业的，所以说这次商业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类，包括它的定位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就很多朋友也是比较期待，让我们共同来等一等吧，看看到3季度的时候商业有没有在做。但前两天我听朋友就是跟我们说，已经看到现场有机器入驻了。那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再跟他们沟通一下，看大概是3季度的什么时候商业会动工。那这段时间其实楼盘销售比较好的话，我刚才说有紫金桃花源，其实景岳书院销售的也是比较好的。前两天去看过哈，就景岳书院它基本上一些比较好的楼层啊，比较好的一些户型已经销售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如果你们想去看看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转转，12000多其实就可以买到比较不错的房子。它的位置是在星海路以南，银杏路以东，是苏宁的银河物业。那它的物业费是在1.1元，也就是连云港目前为止正常的一个物业。但确实为了这个销售的更好一些吧，其实他们家的开发商也是本土的，也是比较下功夫。在交付之前，他们家比对面是晚交付的，在交付之前把整个小区的环境啊，包括绿化全部都做了一遍，重新的提档，然后房价呢也有一些调整，比之前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如果想选择实验的学区房新盘，其实他们家是可以考虑的。像景岳书院它对面的星海，我最近在网上看到其实它的负面消息还是蛮多的，包括前一段时间的大雨，
星海书院的地下车库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消息。但是相对来说，这两家就是一条马路之隔，景岳书院目前为止我看到的网上的评价还是要优于星海书院的。所以说如果在这两家楼盘纠结的朋友，我建议两家都去看一看。

0: 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二。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您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同时呢，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的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楼市，有很多新盘的一些动态，包括整个小区的视频啊、户型啊、环境啊，我们都在视频号里会给大家这个解析啊。所以说，如果您对新盘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的抖音号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了，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同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粉丝朋友发来的这样一个房源，就是蔷薇小区悠园5号楼4单元401室83平方，2室1厅1厨1卫，带车库，而且这个车库可以充电的，给出的价格是在1500块钱一个月。如果想长期租的话，半年以上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如果您的这个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为止哈，我们其实这个港城楼市的房产销售情况，无论是新房和二手房，销量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像最近销量比较好的，就是还是以我们的这个学区房，像仓务周边啊、实验周边啊，其实它的新房的成交数据还都是比较不错的。那新房呢，像紫荆桃花源啊，包括紫东城，销量也都是挺不错的。可以看到整个从2、3月份看起来哈，其实各家的楼盘销量都是非常可以的。包括到假期的时候，五一啊，或者是端午的时候，我有去一些楼盘，就是销售还都挺忙。包括我们有时候去直播的时候，就销售有的时候都配合不了，因为现场去看房的人确实蛮多的。所以说，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哈，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主要还是以价换量。那确实仓务周边目前为止它的一些大户型也有成交的哈。如果这段时间想购房的话，哎，我觉得可以多看一看。那前两天我看到了一套明珠皇冠的，销量也是在10000块钱左右。如果想选择这个环境还比较不错的仓务书包房，其实我觉得明珠皇冠大家是也可以考虑的。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我们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让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的家园，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故事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依然是我们很多朋友啊不断咨询和询问的啊，我们这个空调系统的这个选择。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啊，以及我们三好曝光台栏目啊，这个消费维权暖通方面的维权专家，来自于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那很高兴呢，这个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安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 92.7 车载收听啊，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欢迎您使用。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关注直播连云港这个抖音账号，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12-12345-854-5312-3啊，可以和我们联系互动。您把您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的导播啊，我们导播将记录下您的问题，我们的专家啊将第一时间给予解答。另外朋友们，如果在消费场景中遇到消费维权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啊，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维权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那么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您如果通过添加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来投诉的话，记住啊，您添加了之后第一时间要告诉我们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很多朋友加了这个微信之后呢，一直不回话，所以说因为每一天我们这个号是因为工作号啊，加的这个人非常的多，时间一长呢就很容易忽略掉了您的这个问题。不是要等待主持人来问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您可以直接把您的这个诉求和遇到的这个问题直接发送给我们，这样便于我们第一时间帮您快速解决问题。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安磊安总。安总你好。
1: 琪姐你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安总走进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懂了，空气能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一定就节能，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很多时候说不定它不是节能，而是增加了这个能耗。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我们空调系统的选择。那么既然我们了解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空气能之后啊，那么接下来啊，如果我不选择空气呢，我选择这个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中央空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有什么建议呢？因为很多朋友都纠结一个问题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家里边并没有这个层高并没有那么高，您知道，我们现在很多老小区它基本上就是在2.7米左右，对吧？一般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这样学区房的家庭呢，就更关注这个，我得铺个地暖啊，这样孩子呢也非常舒适，老人也非常的舒适。那这个时候我选择中央空调，它其实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制冷，对吧？但是我的层高又不高，而且您也知道这个中央空调它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费用呢也是非常的高的，我们有没有什么性价比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方式啊？我们专门针对这个学区房的家长来讲一讲。
1: 其实针对学区房的话呢，因为这个就是学龄段的这个孩子，那么在家里的时间呢，白天上课，晚上在家，那么其实这个主要是根据他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叫流行一点叫人物画像啊。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选型是怎么选的？就是说白天父母都上班，家里边 也没杀人的话，那么根据你这种生活这种场景的话，我们就需要就是说在预算就是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其实直接安装挂壁机或者柜机就可以了啊，因为它是随开随用，非常方便。另外一个呢，暖气那舒适度比较高，在我们连云港呢，这个地暖的普及度也比较高，所以说建议呢是以这个地暖为主。当然，如果你要考虑到说暖气片，就是有小小朋友说，很多人家就是比如说洗好的小衣服啊，往暖气片上一放啊，它就很快就干了啊。当然有这种生活习惯的话呢，你用暖气片也是比较方便。而且暖气片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就是相对地暖来说啊，它随开随用，比较节能，比较省这个燃气费啊。暖气片这一块
0: 啊，暖气片其实是随开随用的，是吧？
1: 对，
0: 相对地暖来说，它其实是节能的啊。这个，但是有一个缺点，我占地方。
1: 对，就是现在呢，就是比如说卧室呢，相对来讲还是有地方放的，但是在客餐厅的话呢，家里边有柜子啊，有电视柜，有沙发啊，就有餐边柜的话，就是在客餐厅就很难安排暖气片啊。
0: 对，的确的的确确啊，这个，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是不能混搭的一种组合。
1: 这种混搭呢，其实是可以的，琪姐，就
0: 是，
1: 是
0: 可以吗？
1: 就是暖气片和地暖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那么为什么少呢？是因为做起来就是在户型小的情况下呢，做起来比较麻烦。那如果说你是两层楼，假如说二楼，层高非常矮，那我可以做一个暖气片啊，不占用层高。一楼呢，咱们做常规地暖。但是这里边呢，因为它这两种末端散热的话，它是需要不同的温度的。咱们的地暖可能就需要40度到45度就可以了，这个热水。那我们的暖气片呢，是需要50度到60度的热水的。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它的热水需求不一样，但是咱们的热源又只有一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混水中心，就是让炉子烧一个60度的高温热水，然后主要满足散热片的需求，然后在这个热水的送到地暖的过程当中，加一个混水中心，把这个水温混成45度。
0: 哦，是这样子的，把水温降下来。
1: 对对，它有一个这个设备，就可以实现暖气片和地暖同时存在的一种情况。
0: 对。
1: 当然这种需求呢，相对来讲，它的预算就高了，因为一个混水中心，有一个水泵，有一个组件，它就得1000多甚至2000。这是根据水泵的品牌决定它的价格的。
0: 其实这个呢，不要纠结啊，因为现在很多你知道电动的这个就是电加热的这个挂一就是挂毛巾架哈，或者小的这个架子，您装在卫生间，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1: 对，这个产品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当然暖气片也是可行的。那么这个呢，这一类就是属于叫想随开随用的，然后预算想控制一下的，不想花太多钱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另外一类呢，就是说就是有一部分预算感觉这个装柜式或者挂式空调啊不好看不美观，想装多联机中央空调好看一点，那么在预算你还想控制的话呢，那建议就是装风管机，就是一拖一的风管机。当然现在很多新小区它的外机位又不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甚至有的小区它是只有一个外机位，那你只能装中央空调。那这个中央空调的话，你只能根据预算来，比如说国产品牌，比如说100，我们打个比方，130-140平方左右的房子，它可能就是32厅。装个一拖四的空调，那一拖四的空调国产品牌2万出点头，进口品牌3万左右，像稍微再高端一点呢，可能就得达到4万，这就看各家的预算和对品牌的这个认知了。
0: 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对这个品牌的这个理解，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去做的，
1: 对
0: 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有一些朋友的具体问题，我们也请我们安总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么现在这个二手房的改造呢，已经很普遍了，对吧？尤其是像我们的一些学区房，很多家长就说，你看我， 我希望在客厅，因为它是外观啊，经常会来来往往有人啊，我希望是装这种中央空调的这个样式啊，因为它也影响的只是局部的这个高度，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呢是不想啊让它穿这个承重墙过去啊，到我其他的这个房间，我其他的房间呢我是放一些挂壁式的这样的一个小空调，这种可以吗？做这种的组合是可以的吗？
1: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其实这个空调的选型里边啊，就是说有很多种组合，其实主要呢在于，首先就是你这个你购买的这个消费者，你是怎么就是怎么想的，怎么考虑这个房子，你打算怎么装呢？主要还是取决于他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装修新房子，那肯定想好看一点，想美观一点，那你装中央空调装地暖那肯定是最合适的。
0: 对
1: 啊，你其实不用考虑什么节不节能的问题
0: 啊，这个不是节能，因为面积不够大的话，
1: 对对对，
0: 它这个考虑节能是不需要的啊。
1: 对 对, 对。
0: 但是咱们必须得要提到啊，就是说这个高度，如果你装了地暖，再装中央空调的话，你看现在如果是全顶都在掉，
1: 嗯，
0: 它这个高度是有影响。
1: 对，因为现在装修啊，就是这种装满吊顶做无主灯的这种设计的话呢，顶面它至少要掉10公分。
0: 嗯，
1: 那你掉下来10公分，那我的中央空调它本来机器就20公分的厚度，那么要避开这个下挂的10公分顶，我的中央空调就得下挂，又得下来几公分。那么整个的完成面它是在30公分左右的，那么如果我的层高是2.7米，去掉地暖10公分，还有2.6米，再去掉下挂顶的包中央空调那个位置，去掉30公分，那就剩2.3米了。
0: 就是很压抑了，对吗？
1: 对，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压抑一点。
0: 嗯
1: 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就是把这个空调的室内机的位置啊，要选在一个就是不会让你感觉压抑的一个位置，啊，又能保证你的实际体验效果，啊，就是需要在这方面进行调整。
0: 哎，对，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讲，你知道吗？空间的这个高度会取决于你的这个舒适度，有一些人对这个高度不敏感，有一些人对高度是非常的敏感，
1: 对
0: 啊，就是说一压抑我整个人都觉得不舒适了啊。
1: 对，
0: 那我发现呢，这个它是除了跟身高有关系，另外它跟年龄有关系，很多老年人都说我是喜欢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但是我家里就是这种实际情况。那么您在选择装修的时候，当然你说无主灯的这个设计，您是不是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跟设计师协商一下啊，我是不是采用局部吊顶的这种方式能够解决相关的这个问题？
1: 那是的，
0: 这个都可以进行这个沟通啊。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暖通系统和中央空调，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装修之前就做好规划的，对吧？如果您要是需要装修，我给一个非常合适的建议，先去和我们的专家沟通一下，对吧？我们也提供公益的指导和服务，啊，
1: 可以的，
0: 留一下我们安总的这个联系方式，
1: 啊，我的电话是182-6138-0778，
0: 182-6138-0778啊，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
1: 是的，
0: 朋友们如果打电话，安总在忙，啊，您可以加微信，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去啊，就是哪怕您这个，我暖通系统或者中央空调或者空调系统出了问题。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都可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公益专家。我们的公益专家是为朋友们提供专业的公益指导服务的啊。这个指导服务呢 是免费的，就是我们的公益专家，朋友们可以随时联系。当然，这个你说我要详细的了解，我要去学习，那就建议您去咱们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啊，去我们的泽丰舒适家，我们给您提供的公益课堂。好好学习了解一下。那说完了这个，咱们再来聊一下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小的这个空调，到了夏天我们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件事情啊，就很多这个老年人都说，我呢不喜欢特别冷啊，我就不想开空调啊，但是我家里面的孙子孙女想开空调，而且你知道越小的小朋友他开的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越低，甚至有些就是打个十几度啊，风速最大啊，把这个冷风猛吹，这种情况下啊，有没有空调它是能够智能化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呢？
1: 嗯， 好的，讲这个问题之前呢，先说一下这个空调的这个调温的这个情况哈。
0: 嗯，
1: 就是所有的空调，就是包括这个氟系统、水系统，它这个空调，它的出风的温度其实它是定温的，你就把遥控器按到16度，它也吹不了16度。你把遥控器调成28度，它也吹不了28度的风。它其实它是定温的空调。
0: 哎，你看这是专家啊，这是我们安总在格力空调，我们厂家工作了10多年，是吧？也就是负责这个压缩机的，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啊，我们

0: 真正的，就是我这个遥控板遥控器上面我按多少度其实是跟它这个出风的温度是一致的。
1: 它是这样的，就是空调的工作原理，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到一个空间，
0: 嗯，
1: 我们调温开机调个16度，那么它16度它一直会进行高频运转，它这个它会一直在输出。但是呢我们的氟系统空调呢，这种挂壁机柜机也好多联机也好，它的出风的温度始终就在13度左右，始终
0: 是在13度左右。
1: 对，始终它一直是这个温度。
0: 那其实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凉？
1: 是的，
0: 就是很多老人不舒适的原因。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挂壁机或者是柜机对着人吹的时候人受不了？
0: 嗯，
1: 啊，小朋友其实他体感没有这么强，
0: 嗯，
1: 啊，小朋友倒觉得吹得很舒服，但是其实对着人吹都是不合理的，啊。那么这个温度它是这种恒温的状态的话，它吹出来的风，如果你设置的温度比如说我们现在建议的夏季是设置在23度到24度，这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温度。当然根据个人的体感来，像比如说我用空调我会设置到26度甚至27度，啊，我就不喜欢太冷。像小朋友呢可能他就想按的低一点，但是其实你按的低和高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就按照建议温度调就行了。比如说你调到23度到26度之间，自己根据体感调节，你就开在那边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的空调它会根据你的室内的温度，它达到了它就会进行待机运转，啊，让压缩机进入到低频的状态。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机器是自己去调节温度的，而不是是靠压缩机去调节的，而不是说根据你遥控器的，你遥控器根本控制不了它，你只是给空调压缩机有一个信号，啊，比如说你设置16度，空间还它一直它降不到16度的时候，它的压缩机一直在高频运转，
0: 嗯，
1: 它一直在转，所以说你的设置温度一定要按照建议来。
0: 按照建议的这个温度来啊，当然你说这个我这个室内温度非常的高的这种情况下，又特别热的情况下啊，一般我们调到多少度比较合适？我把它打开了。
1: 其实一开空调，正常的消费者哈，正常用户他们进入到这个空间，马上就想调到最低。
0: 对，
1: 哎，其实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就好了，你就调到23度、25度都可以。
0: 好，
1: 因为它出风口的温度它永远就是那个温度，
0: 23到25、啊，
1: 对，因为我们进入到这个没有开空调的空间的时候，它正常比如说咱们夏天这个室内是能达到28、29度甚至30度，啊，那么这个时候它因为它没有达到你的设置温度，它的空调会一直进行工作的，啊，你倒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调到16度、18度
0: 啊，就是完全没有必要
1: 啊
0: 但是这个我们这个空调的遥控器还是可以做到定向的，就是给你改变风向和风速，这个是可以确定做到的。
1: 对的，
0: 对，
1: 对的。刚才说还说到的，就是说，这个风感的问题啊，怎么样的控制？现在很多的空调的厂商已经在做无风感空调，就是说它吹出来的风你是感受不到的，它就是在它出风的那个口上面，它没有百叶了，它是一种网孔状的那种网洞，风吹到上面就散了。
0: 啊，自动散开了，
1: 它就散了啊，就是这种叫无风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它带那个动态检测的，比如说带红外线，它可以感应到人体在哪里，这个可以封对人，也可以封闭人，啊，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
0: 其实我们的这个科学是不断进步的，越来越人性化。
1: 对的，对的。
0: 那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再来讲一个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在选择这个空调的时候，我最关注的一定是噪音，这是很多老人和孩子啊都经常反馈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小朋友他的睡眠很好，他是注意不到的，但有一些他是睡眠不好，尤其是这个经常会失眠的，压力一大失眠的啊，这样的朋友就会对这个噪音的这个感觉更加的敏感。那就现在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把它这个噪音降低？
1: 其实降低噪音的最好办法是你多花钱买好空调啊，这是降低噪音的最直接的这个途径啊。比如说咱们现在一台挂壁式空调，比如说我就打个1.5平方的这个比方，1.5匹空调，正常情况下一线品牌国产的一线品牌 比如说格力啊、美的啊这些品牌，
0: 嗯，
1: 那可能就在4000，甚至4000多，啊，这个1.5匹的变频的一级能效的4000-5000块钱，啊，有的一些比如说柔风呐，无风感呐，可能还会再贵个几百块钱，啊，大概在这个价位，然后便宜一点的呢，可能是3000多块钱，啊，甚至现在出来像类似于华凌啊。奥克斯啊，小米啊，它都是1000多块钱，啊，不到2000块钱的这种价格。其实，像这些产品的话呢，我们不是说，就是说在我们行业的人来说呢，就是作为用户，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买贵一点的空调。
0: 哦，买贵一点的空调。
1: 建议买贵一点的，
0: 嗯，
1: 因为，它便宜的，它一定是就是它的一个成本，整个一个配件。它的等级都会比较低，
0: 它不仅仅是噪音的问题，
1: 啊，
0: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考虑到，当室外温度过高的时候，您的空调的质量取决于您屋内的温度。
1: 对的，对的，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省钱的空调它不省电。
0: 嗯，
1: 啊，对，
0: 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您当室外温度过高的时候，这个压缩机它的工作。就是它的压缩机质量不好，你室内的温度它是高的，它降不下来，就像冬天一样，你制暖，室外温度过冷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遇到了，我室内这个空调啊，这个暖风就是不怎么热。
1: 对，其实这些便宜的空调呢，它无非就是说在这些噪音表现啊，节能表现上，它会差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它制冷制热吧，效果呢也还凑合了用。就是说在极热的天气或者极寒的天气，它可能
0: 就体现出来不一样，
1: 哎，表现就不行了。
0: 嗯，
1: 啊，也不能说它不能用，它也是可以
0: 的，啊，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1: 就是看用户的这个实际需求。
0: 哎，对，哎，那么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需要啊，如果您是这个您说我家边的这个孩子啊，身边的这个孩子又小，老人年龄又大，对吧？
1: 嗯，
0: 一定要买好的这样的这个空调。
1: 对，
0: 这样使用起来，万一天气这几天温度就特别高，咱们这个温度降的就非常的舒适，嗯，啊，就不会说发生温度越高，你这个温度室内温度越降不下来这种情况啊。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就像比如说三菱电机、
0: 嗯、
1: 大金、松下、东芝、日立这些日系品牌，它的挂壁式空调，你其实。怎么说呢，简单的来说，其实作为我如果说建议，假如说问我啊挂壁机买什么，
0: 嗯，
1: 那我只会推荐说买进口的，而且越贵越好，
0: 啊，
1: 只要条件允许，
0: 啊，
1: 买越贵越好。
0: 它压缩机的质量呢，
1: 嗯，
0: 更好更稳定，对吧，
1: 嗯，
0: 压缩机的质量一好一稳定，可能您的感觉它的主机的噪音就小。
1: 对，
0: 因为您主机噪音大的话，不仅仅影响到你一家人的这个生活，还会影响到邻里之间，对吧？
1: 对，
0: 每一年因为这个空调主机噪音太大引发的这个邻里纠纷也是不少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是要多方面多维度的来考虑这个问题。好，今天呢我们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了，您在选择空调方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我们欢迎您啊直接前往我们新龙装饰城3号楼2楼这个我们的三菱电机空调啊，直接咨询我们安磊安总哈，啊，就是因为您在装修之前或者是您这个改造新家之前，首先不要急着选产品啊，也不要觉得这个急着做某些决定，首先先去学习了解一下，包括新技术新材料，
1: 对的，
0: 全面了解之后衡量您的预算，最后做出这个合理的这个规划，听一听专家的这个建议，把您从这个业外人士进入到业内这个人士的这个角度上思考问题啊，不仅少花钱，而且能达到更加完美的效果。好的，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

0: 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5: 好，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宝贝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的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呢，您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这儿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届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其他的朋友可以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5、854-5313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呢，我们也给朋友们留一个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包括我们的宝贝啊，重点是我们的宝贝，如果在生活消费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向我们反馈问题啊，您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宝贝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家庭成员遇到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啊，并且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事关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啊，尤其是我们宝贝的健康的一个重要问题啊。天气热了，很多朋友呢会使用空调来降温，那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哎呀，我的这个孩子开空调之后就得了这个空调病啊。另外呢，有一些老人也会因为开空调引发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开空调会引发什么样的疾病？它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为您请来了我们暖通以及空调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好，首先欢迎安总。安总你好。
6: 琪姐你好。
5: 很高兴啊，再次和安总一起来聊我们空调的安全使用。说到这个空调可能很多朋友呢只记得用外边呢打扫卫生擦一下啊，很少有人关注内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只是把这个外面的滤网拿下来清洗一下啊，其他的部位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清洗，我也不会清洗，所以说也就忽略掉了它里边的这个空气质量的一个问题，就导致了不断的有这个家庭成员因为空调病啊，就是空调里边的这个细菌微生物及病毒而生病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如果空调

0: 然后它不清洗，它里面会有什么疾病啊？哪些疾病是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讲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空调的结构，
0: 嗯，
1: 还有它的一些安装的一些内容，这样子便于大家理解哈。就是我们如果是挂壁式空调或者是柜式空调的话，它的排水管是直接是排往室外的，那么是接入，有的是接入下水道，有的是接入这个空调的专用的排水在小区里边。那么在这个管路排水的过程当中，这个排水管也是容易滋生细菌的啊。这种情况，挂壁机柜机的这种排水管滋生细菌的情况要比多联机这种或者是风管机暗藏式的这种空调安装方式的要稍微要隐患要小一点啊。因为中央空调的那种排水管它是在室内吊顶里边的，
0: 嗯，
1: 大部分都是在室内吊顶里边就进行排水的，所以这个这一点挂壁机柜机和多联机它是有区别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接水盘的，就是夏天制冷状态的时候，那么它室内会产生冷凝水，室内机产生冷凝水，它是先流到接水盘，然后再排到排水管，就是排到室外去的。
0: 嗯，
1: 所以它这个结构呢，这两类空调其实是一致的，它都有一个接水盘。那么在这个冷凝水产生的时候，它通过翅片流到了接水盘上，然后呢，挂壁机柜机呢，它是全部一就是目前市面上的全部的品牌，它都是自然排水，它都是靠一个高低差啊正常的排水出去。然后中央空调呢是有带排水泵的，也有不带排水泵，就是利用正常高低差排水的，有这种几种形式。那么在这个里边，它就容易滋生细菌，因为空调它是室内空气进行内循环，它在制冷状态下的时候，空气从它的回风口，就是它的进风口，到它的翅片，通过风机叶轮带动空气进行流动，穿过这个翅片，然后再通过风口吹到室内来，它是指空气是这样的一个流动的形式。那么在这里边就会形成什么呢？空气里边有灰尘啊，就是有细菌啊，然后在这个翅片里边通过冷凝水，在这个它的接水盘上面就会形成这种产生细菌，
0: 嗯，
1: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0: 那这个常见的我们空调类的病菌一般是什么危害呢比较大的？
1: 其实这个呢菌类有很多种啊，当然在空调里边呢，这种水系统里边呢，容易滋生的，大家也比较害怕的，就是最常见的就叫军团菌。那军团菌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叫水源性的致病菌啊，只是在有积水并且是温度呢在20度到45度之间啊，常年是这种温度的缺氧水环境下面，它会大量繁殖啊，空调里边也比较常见这种细菌啊。当然了，就是像这种细菌呢，它只是说长期的积累这种水的情况下，它才会产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空调，它的排水方式，它决定了它不容易就是堆积在这里，它没有长期的积水，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容易产生。那么如果说长期积水，假如说中央空调水泵坏了，而且它这个就是排水，它是带排水泵的这种空调，它水泵坏了，它不排水，那么它停机了，假如说你不去处理它，不去把这个水排掉，不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它长期就会滋生细菌啊。当然正常情况下它自然靠这种高低差排水的，它水就基本上都已经排完了啊，只是说我们通过几年使用了以后呢，比如说正常我们建议用户哈，消费者就是在用到3年到5年之间啊，你这个设备你一定要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啊，包括它的翅片叶轮，包括它的整个接水盘，它都得清洗
0: 啊。这个就是专业人士来替我们洗了，这我自己也很难清洗的，对吗？
1: 对，就是咱们自己用户自己洗呢，就是你只能洗回风网，包括那个 挂壁机或者柜机的，它有一层滤网，你把它抽下来刷一下。当然你的翅片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清洗的。那翅片呢，目前最主流的清洗方式呢，就是用高温蒸汽洗，啊，有专用的工具啊，把机器打开，用高温蒸汽洗，这样子它能够彻底的杀菌。因为这种军团菌呢，就是说它包括一些其他的致病菌，它都是只要超过水温超过60度啊，就是能够快速的杀灭它们的啊。所以说刚才说到的就是自身的有几个条件嘛，一个就是它的积水，你长期的滞留在里边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水温要长期的在20度到45度之间啊。那么咱们的家用中央空调的包括家用的挂壁机包括柜机这些空调，它的冷凝水相对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就是我们正常的出风口的温度呢就是在10几度。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就是能够积攒这种细菌的这种可能性其实它也比较小啊。所以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也不要过于担心说用空调一定有产生致病菌啊，这个倒也不用过度担心。
0: 但是就是说如果您家里边中央空调或者是这个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挂壁机，你用时间久了还是要去清洗一下，对吧？防止发生这个问题。您知道军团菌最大的危害
1: 的
0: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一旦感染你可能一开始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它几天之内就形成这个白肺
1: 对很多都是不可逆的
0: 啊，对这个身体的这个伤害是非常的大的啊，也对老人和孩子就包括我们这个健康的成年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儿呢，为什么要反复提及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就是因为军团菌治病，对吧，形成白肺。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要好好的跟朋友们说一下啊。相对来说我们听完安总的一个讲解，我好的这个挂壁机其实它是很难去长期积水的，对吧？
1: 对，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哈，家里有空调的用户哈，就是尽量空调你长期不开的那个房间尽量没事就开一下啊。这样子的话，因为空调它制冷的时候它温度很低，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会产生冷凝水，它把这个翅片也冲洗了一下，然后它水进入到它的接水盘，那么它也会自然的排水，也在冲洗它的接水盘。所以说空调你不要不用，你要不用了你容易产生细菌啊，你要不用了还容易坏啊。所以这些设备没事你得把它开一开，就是尽量让它少闲置。
0: 对，就是哪怕您这个房间长期停滞不用啊，经常也去把所有的电器也打开来用一用，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样呢，我说这个户枢不度啊，流水不腐啊，是一样的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啊，经常使用。啊，说到这儿了，咱们再来回过头来再说清洗啊，这也是到了这个季节，很多家长啊非常关心的，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宝宝的，或者是有老人的。啊，这个家庭呢都会关注，就是这个洗，老人和小孩是不方便的。你都知道，我们大人经常，爸爸妈妈都去工作了，对吧？那你说我们上门去洗这样的一个服务，大概，我们家一个一般的家庭都，4到5部这样的这个挂壁式机，或者是，我们的柜机啊，或者是我中央空调，也就4到5个出风口，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上门清洗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清洗好？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清洗，如果是只清洗它的那个过滤网，正常也就10分钟、8分钟啊就能解决掉，这个很快。那么如果说是深度清洗，那深度清洗的话呢，一台机器需要半个小时。那么这两者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这个空调用了3年以上了，那么建议是深度清洗
0: 度
1: 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平时也保持的每3年就清洗一次空调的这种很好的这种习惯，那么我们那个滤网你每隔一个季换个季，比如说夏季咱们制冷状态结束，就是开始之前你洗一下，然后冬季这个制热状态开启机器之前你再洗一下，就是1年洗2次滤网就可以了啊。这样子的话你就保持咱们的空调那肯定一个是使用寿命也会长，另外一个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居住在这房间的小宝宝啊老年人啊他也不容易生病啊。

0: 那么如果说深度清洗的话呢，其实在这里边呢，其实大家需要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深度清洗一定要找专业的团队，就是比如说我们找一些有平台的，比如说在网上有一个师傅平台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都是有背书的啊，或者是找暖通商家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能够了解这个产品，然后呢也能够很好的进行服务啊，你不能说外面找个电话号码你就找个人过来弄，因为这些毕竟是这种电器设备，如果万一弄坏了有损坏那你很难去解决这些事情，容易产生纠纷。
1: 对，如果是深度清洗的话，一定请专业人士来做这个最专业的事情啊。一个是清洗的干净，他更了解整个空调的这个系统，对吧？
0: 对的。
1: 还有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室内机会清洗啊，那我们室外的主机是不是也要清洗啊？
0: 对的，室外主机呢，其实也是建议在5年左右。也是需要清洗一下，它倒不是说对室内的空气它会产生什么，它只就是清洗室外机呢，它提高它的一个工作效率啊，就是它的制冷制热的效率它会提升，包括因为它效率提升了它就节能了，所以说这个室外机也是需要清洗的啊，
1: 就室外机确实是也是需要清洗的啊，这是可能很多朋友是不了解的，都是室内机啊，可能很多朋友是知道这个必须要清洗，但是这个两个清洗的目的不同，但是都是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相应的这个影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种我关注到了这个有什么大型水冷中央空调。
0: 就是、
1: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在一个大型商场会常用的？
0: 对，这种水冷空调呢一般在一些工建项目里边，比如说一些厂房啊，一些商场啊，它会用这种水系统空调。就是这个叫水空调。那么他们呢，这种空调呢，就是冷媒管路呢，就是水管。那么像这种大商场一般都是那种镀锌钢管。然后呢，它的散热方式呢，都靠外面的一个冷却塔来进行散热的。所以说，在这个冷却塔里边，这它的水如果长期不更换，它正好是符合这种菌团菌这个培育的这个很好的一个设备。就是说它的温度也是常年保持这种温度，然后它水一直是在这里边，所以说这种大型的水冷空调，商场也好，工厂也好，它肯定是有暖通工程师的，它肯定有服务人员的、维修人员的，而且它会定期的去，就是放那种杀菌的药剂，对，那一定会有这样的。
1: 那就是这个水，这种大型的水冷的中央空调是容易感染这种菌团菌的，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如果不是清洗不及时、不彻底，是吧？
0: 对的，对的，当然了，这个我们说到的这种水冷空调的，它只是室外机的冷却塔，那么它室内机它的管道里的水它是不会对外的，所以说也不用担心，主要是它的室内机，你只要担心它的接水盘。所以说在很多商场里边他们也会定期的去清洗，当然了可能他们的周期呢不会像咱们家里边那么频繁他可能会隔很长时间，当然商场的人流密集度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正常的商场呢，就是假如说这种保养的话呢，其实建议商场他每半年就得进行一次深度清洗这样子，
1: 每半年进行一次深度的一个清洗啊，这是给朋友们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里啊，我就是有关于空调的这个菌群的这个感染啊，就是这个预防我们讲完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讲一个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有小宝宝家庭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好多朋友讲说这个马上准备要迎接新的小宝宝了，那家里面的这个装修呢，它也不是说新装修的啊，已经有这个6-7年的时间了，就想问一下，他想做一个全屋的这样的一个清洗，不论是空调还是冰箱、洗衣机就包括整个屋子的这个消毒杀菌这样做合不合适，能不能够做到， 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来讲一讲。咱们首先说电器吧。
0: 嗯
1: 啊，
0: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说就是把这个家里面所有的电器啊这些东西都去全面的杀菌消毒一遍、嗯、啊，这个呢也可做可不做。其实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冰箱你要去清洗的话，那冰箱是肯定是重点啊，冰箱是可要定期去进行清洗的杀菌的、
1: 哎、对
0: 啊。然后其他的电器设备呢你有正常用正常维护就行了，其我觉得倒没有必要。那么需要清洗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空调啊，就是通风设备空调，然后还有冰箱、
1: 嗯、
0: 其他的电器倒没有太大的必要。但是在使用的这个杀菌剂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大家在选择杀菌剂那一定要选对了，嗯，不能又就是因为用了某些东西某些杀菌的剂，然后呢导致了家里的空气污染又有了。
1: 哎，对、
0: 啊、
1: 不能说
0: 这一点要注意一点啊。
1: 对，这个是这是会遇到问题的、嗯、所以说啊我觉得还是请专业的团队来给你做。
0: 对，
1: 那这个专业团队所用的杀菌剂啊等等或者是它的技术、啊、都应该是达标的。
0: 对对 对，一定要试用这种家庭这种杀菌剂啊。
1: 嗯，
0: 对
1: 啊，适用于家庭的啊，这个千万不要选错、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再来解答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讲我为什么要这个洗这个冰箱啊这个洗洗衣机啊。你要知道小宝宝的新生儿的这个衣物啊最好用手洗啊，你给他新买一个盆儿手洗啊。如果你说我不想手洗啊，你专门给他买婴儿用的这个小洗衣机。如果要储存母乳的话，你自己专门买一个小的这个冰箱，新的冰箱，你不要说跟你家里面的这个冰箱一起混用啊。尤其是你我们知道储存母乳它是一个冷冻的一个状态，可能冷冻的你的肉类啊什么都会放在一起，那种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的。嗯，不要说这样，你说清洗当然是要清洗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啊在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
0: 对单独买。
1: 嗯，
0: 单独用、
1: 这个、花不了多少钱啊，
0: 对，
1: 不是很费钱的。但是专机专用啊，这宝宝的这个小冰箱，宝宝的小洗衣机一定只针对宝宝来使用，这个是要分开来使用。好，那么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边啊，就我们再来解答一位二手房改造的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说安总说我这个听了这个上期听了这个水空就是我们说的空气能啊这样的一个节目之后，他就决定我不用这个空气能了啊。但是说就想问一下我要用地暖加氟系统，这个氟系统如果是选择纯进口的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制冷制热都是可以的。但是我选择了地暖那我是不是我在选择中央空调的时候我就可以降档来选用呢？或者是我还是没必要降档因为他看了国产的基本上都要加这个我们的加电热丝的是吧
0: 电辅热
1: 电辅加热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就是关于这个说装了地暖以后感觉空调没有太大的需求了，其实这个理解方式呢其实是有点跑偏了 有点跑偏了因为好的空调它一定配置品质稳定性节能性你的使用的体验的感受一定是比便宜的空调要好很多，一定是有区别的因为这个产品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品，它没有太高的溢价空间。它这些设备比如说压缩机用的什么品牌的，电机用的什么品牌的，我的翅片我的用铜量我的机器的重量在这边它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东西，它是有价值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你有条件你就买贵一点的空调这个根据你的实际的消费力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装了地暖我就可以买便宜的空调，不是这样来选择的就是你的体验感会很差。如果说你选的非常的便宜，那产品的稳定性也不好，你也又很耗电刚才也说到了省钱的空调它不省电对，就是你费钱的空调它不费电所以说在这一块选择的时候呢还是根据你自己的购买力如果购买力在这边，你根本就不用考虑说我选了地暖我只考虑 制冷的话，我就只用个一两个月。

0: 因为连云港的这个制冷剂它不是太长啊，我就选便宜点。那么我反过来说了，那如果说给你带来困扰，有噪音又不节能，那你再便宜，你住在里边你是不是不舒服了呢？那你虽然用的时间短，你就用最好的东西，你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能力，你干嘛不用最好的东西呢？
1: 哎，对，是的，
0: 所以这一块选择，不需要这样考虑。
1: 就是我们是为了宝贝来准备的，对吧？就是我们从多方面、多角度的来思考这个问题。你要知道，这个便宜的中央空调，万一这个天气最热的那几天，它的使用的效果不好的话，是会对这个宝贝，尤其是新生儿是有影响，对吧？
0: 对对对，
1: 好，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安总的精彩讲解。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我们三菱电机空调，在我们兴隆装饰城的这样的一个店，是在三号楼二楼
0: ，
1: 这个一下电梯就可以看到了。
0: 对，三号楼二楼，
1: 就是您可以全面的了解一下，就包括我们的新产品、新技术哈，都可以了解一下。就比如说我要做五恒系统，
0: 对，
1: 对吧？我更先进啊。这个我家里边很多朋友都是买了好房子啊，对吧？我的这个空间非常的大，高度非常的高。那么试用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材料、新技术的话，您先去了解，然后再下决定。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

0: 听见 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大家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记好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还有装修、教育、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说的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呢，能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了解更多的如何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这种形式。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也有一些问题，尤其是消费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想要投诉，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您的具体问题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的帮助您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里，我们也会通过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啊，让您知道如何正确的进行维权。欢迎您的收听，欢迎您的关注。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进入消费指南这栏目啊。您听说过吗？就是咱们在健身的时候呢，用手擦汗，竟然脸上感染了脚气，这听起来都觉得恐怖，是吧？就最近呢，有一位男子，他就是健身完了之后，因为健身我们都知道嘛，要练器械啊，各种的跑步机啊之类的啊，要撸铁。健身完了之后，他的这个脸部真菌感染引发了关注。怎么回事呢？是在这个月啊，27号的时候，有一位冯先生啊，他就跟记者说了，说他健身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戴手套和消毒器械的这种习惯。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平时如果说是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啊，各种器材您锻炼的时候，您是否会戴上手套？或者说您在锻炼之前是不是给这些器械都给消毒？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健身房我们也都去过，对吧？很少会有人说戴手套，或者是首先练习之前先给器械消毒的。啊，这冯先生呢，他也是，他当天呢健身完了之后，用手啊就擦了把汗，结果第二天他的嘴唇的周围又红又痒，到医院一检查，确认了是真菌感染。然后呢，他就在社交媒体上说了，说你说这个脸上染上脚气了，非常恐怖。哎，不少网友呢也是留言分享了自己也有中招的这种历史。有人就说了，说只是穿短裤做了一会儿器械，然后他屁股上就长了一片痘痘。还有人说了，健身房的健身器材很难保证他的卫生条件。想一想啊，那么多人的汗水都留在上面，能不脏吗？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专业人士就提醒咱们大家啊，尤其喜欢健身的朋友们，尤其是到您在自己家里健身也倒还好一些，你到健身房去健身，因为它是属于公众场合嘛，什么样的人都有，对吧？什么体质的人也都有啊，上面不能保证它的这个干净卫生。健身的时候呢，务必要佩戴手套啊，戴上器械，手部呢要勤消毒，练完之后要及时洗手，不要轻易的碰你的脸。首先咱们说一说这个公共器械的防护，健身房的哑铃、跑步机、座椅这些，因为大家用的比较多嘛，对吧？很多人都会去，基本上都是这几样，跑步机、座椅还有它的哑铃。像这种使用频率比较高的，长期残留有汗液、皮屑，容易滋生皮肤的癣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吧？容易引发体癣或者是脓包疮。这咱们怎么办呢？就遇到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在器械使用之前前后，咱们用场馆的消毒湿巾，或者说是75%的酒精来擦拭一下握把、靠背这些跟我们皮肤会有接触的地方，要擦拭一下，消消毒。训练的时候呢，记好了自备毛巾，这个正常咱们是能做到的啊。咱们平时你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你肯定要随时带上毛巾啊，对吧？自备毛巾垫于皮肤和器材之间，杜绝裸露的皮肤直接接触这些器械，给它隔断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接触器械之后，千万不要用你的手揉眼睛、摸口鼻。训练结束之后呢，首先要用流动的肥皂水洗手20秒以上，然后如果说咱们的皮肤存在着这个擦伤啊，或者是破损的时候啊，咱们还需要防水的创可贴完整的包裹一下咱们的伤口，然后你再进行锻炼。那第三个就是不要用这公共的瑜伽垫，你要练瑜伽的话，你自己带上你自己的专用的瑜伽垫，这样的话首先你自己保证是干净的，对吧？不会出现这种交叉感染的情况出现。另外一个，一定要使用健身手套，私用垫布呢要定期的进行高温清洗消毒。你别说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用你自己的，对吧，你就不管了，不是这样的，也是要定期的进行高温清洗消毒的。另外呢，就是在更衣室淋浴区咱们也是要做好防护的。更衣室还有淋浴间，它的这个地面长期都比较潮湿，咱们去过健身房你就会发现它就是这样的。除了健身房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浴室、澡堂子，对吧，它都是处于地面长期潮湿的状态，真菌大量的存在。 如果说你不穿鞋赤脚行走，非常容易感染手足癣还有灰指甲等等很多，那皮肤传染病多了去了。所以首先呢，咱们要全程自备拖鞋，禁止光脚踩地面、淋浴台。这个呢，咱们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是能做到的。咱们去健身房都会自备一双拖鞋，不要用它公共的拖鞋。另外，洗浴之后，咱们要彻底的擦干了脚趾的缝隙，保持你的脚部的干燥。第二个呢，就是毛巾、浴巾还有洗护用品，专人专用，你不要借用，也不要跟别人合伙用。然后你换洗的衣物要密封收纳，咱们这个呢，很多人做不到，会觉得哎呀，我健身完了之后，我的脏衣服，对吧？我直接就塞到包里，塞到这个健身包里就可以了。不是，最好是拿个密封袋，把这个换洗的衣物啊收在这个密封袋里，带回家之后尽快的给它洗掉。如果你不洗掉，在夏天天热的情况下，它也容易长霉菌啊，这个是一定的。回家之后抓紧时间把它洗掉，但是你密封的时候还是要把它密封起来来进行收纳，不要直接的放置在长椅子地面上，特别不卫生。你把它放在长椅子上，放在地面上，然后你洗完了之后，换完衣服之后，你再把这些东西直接从长椅上或者是地面上拿起来之后，放在你的健身包里，各种东西都传染上了，特别不卫生。第三个方面就是咱们的湿衣物要及时的更换，不要长期穿那些闷着汗潮湿的运动服，降低真菌繁殖的条件。另外第三个方面就是泳池的专项防护了啊。首先第一个，皮肤破损、皮肤病还有腹泻感冒期间是禁止下水的。然后入水之前全身的冲洗，佩戴泳帽，减少水质的污染。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在泳池里面吐痰、擤鼻涕，这个很多人做不到啊。这个你要问了，他说哎，我吐的不是痰，我吐的是口水，口水也不要在这个游泳池里面吐。然后呢，游泳完毕之后全身要进行冲洗，清洁耳道。泳池呢，这个余氯要维持在每升0.5到1.0毫克啊，才能够有杀菌的效果。咱总而言之，因为夏天嘛，咱们在无论是你在这个公共的泳池或者是健身房去进行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以及卫生的防护。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还是继续进入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配眼镜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就是不同的店里，你在他们店里验完光之后，他配出来的眼镜啊，度数不一样，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就即便不验光，我直接把度数告诉他，配出来的眼镜都存在着误差，有偏差不一样，有的时候差别还比较大。配眼镜呢，其实它的这个制配就在于是精准，如果说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出现偏差，可能就会直接危害到咱们的视力健康了。验光设备的微小的剂量误差，可能就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针对咱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甚至有一些小孩子，对吧，都开始配眼镜了，包括老年人也是一样的，这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是特别突出的。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他们的眼镜生产、配置还有销售维修等等全链条的剂量监管，不断的规范眼镜配置市场的秩序，优化眼镜的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剂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市场的秩序，优化眼镜的配置，然后让他们配置的经营者的剂量能力啊能够提高眼镜制配的精准性，还有他们的服务质量，守护我们的明亮世界。但据介绍啊，说这个通知就要求要聚焦五大方面的统筹推进全链条监管。首先第一个就是主体制度和人员的管理，核查剂量的管理，还有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然后呢检查一下剂量的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他们的配置还是要持证上岗的，和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这是要点也是要检查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强制剂量器具的管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这些强制检定设备的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的剂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剂量单位等这些违法行为。有很多的一些小的眼镜店，他有的时候他未必会给你配特别合乎规矩的这些验光设备，有的时候如果这些验光设备呢不合格的话，他配出来的数据一定是有偏差的，对吧？像这种剂量的数据，包括这种验光的仪器都是要定期去检查的，定期去检定一下，看它有没有发生数据的偏差，这是要注意的。如果你违规使用非法剂量单位的剂量设备的话，这属于违法行为了。第三个就是生产经营设备和数据的管控，要核查一下眼镜的镜片，还有角膜接触镜，成品眼镜生产者他们这个焦度啊、透光率啊、厚度啊这些检测设备它配备以及亮值的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还有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的检测设备的配置，进货验收的流程，保障全链条剂量数据的真实准确。你进货的渠道也是要保持登记在册的，在哪里进的设备是不是合乎规则的，所有的一切都得是经过检验的。第四个方面就是经营全流程的剂量规范，就覆盖了眼镜制配剂量活动的全过程，排查剂量记录的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的问题。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配眼镜的时候啊，有一些验光师他们如果说水平不够高的话，没有经验的话，给你配出来的度数和那些有经验的人配出来度数不一样，就是可能度数也一样，但是你就是带着跟之前的不一样，你会觉得清晰度要么不够，要么就是过了，和你之前带使用的哈就不太一样，发生偏差。那可能有一些他们的工作人员会说了，说哎呀，这个你它是新配的嘛，你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应该自身就开始加强关注。第五个就是消费维权的处置机制，规范咱们投诉、举报、登记、

核查、处置、回访的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诉求，及时的化解消费计量纠纷。那根据最新这出台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啊，然后呢，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都是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的，结合群众的投诉举报的线索，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舆情反映的热点、风险隐患排查情况等等，完善监督检查对象清单啊，这个清单当中应该是涵盖眼镜制配涉及计量活动的各类主体，还有就是实施监督检查的人员名单，规范监督检查的流程，统一监督检查的标准。另外呢，就是严格按照规范涉起行政检查的有关要求，合理的确定监督检查的方式、频次，避免或者尽量的减少对眼镜制配经营主体他们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及时响应处置其合理合法的诉求。就你很多时候呢，你不能因为要检查直接就影响到人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了，还有很多的店人本来就挺规范的，你没有必要去故意打扰人家的正常经营活动。再有呢，就是要聚焦优化这个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规范涉起行政检查的行为，实现行政检查全程留痕、可追溯、可监督，坚决遏制乱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咱们有很多的这个检查，实际上在现场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录像、录音录像，现场都会保留着。最后呢，就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实施细则的精神，还有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大力推进精准靶向的监管。总而言之，其实对于这次市场监管总局他们印发的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啊，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在日常配眼镜的过程当中，首先自己呢就要给自己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一定要到正规的眼镜店去制配眼镜。很多人是贪图便宜嘛，会想的是，哎呀，我认识这个小眼镜店里，用的东西也都一样的。这个呢，咱们一定要确保啊，尤其是需要验光的这些朋友们，这些呢，验光的这个准确性，它这个仪器的准确性，这个有待商榷，这么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买一些正规的配置眼镜的产品，就是镜片呀、镜框呀，这都要买一些正规的渠道的，那保证它的这个健康，因为它直接挨着我们的皮肤，它事关我们的眼睛呢，所以希望大家引起足够的重视。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各位，我们要进入的是315曝光台。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家家都会有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车充电存放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啊。咱们有很多的人他会疏忽这一点，车随便乱停乱放，然后随便的在哪里都能充电，也不管不顾的只管骑，不管保养啊，不管健康的保护。今年5月1号以来，在北京市他们累计发生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64起，全市没有出现室内起火及人员伤亡事故。相关的起火数据和典型的案例就显示啊，说这个电池故障，还有线路的问题，以及市民的违规充电、私自改装、购置二手电池，这是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了。这个咱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确实是我们常见的啊，电池的故障还有线路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电动车骑了很多年了，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都会推出一些政策，以旧换新的政策，大家可以如果说这个车辆骑的时间真的比较长的话，完全可以以旧换新，换成一辆新车。换成新车之后呢，首先保障它电池是新的，对不对？它的线路问题都是新的，这点可以完全避免出现后期的电池故障还有线路的问题。还有咱们就是违规充电、私自改装、购置二手电池啊，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

0: 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您想要投诉，那您记好了，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8121-2345，8121-2345。当然记好了，一定要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把您的具体情况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呢，了解清楚了，会第一时间的帮助您调查核实，并且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欢迎各位的及时关注，及时收听。看着感觉就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依然是通过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咱们让大家呢都能知道，今后我们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通过正规的、合理合法的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315曝光台。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到了，就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事情啊，基本上数据的反映的信息啊，就是电池故障，还有线路的问题，以及市民违规充电、私自改装、购置二手电池，这是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了。据统计，这一轮统计周期呢，是统计周期内有64起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在这些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当中，起火的原因啊，以电池故障为主，共计有51起，这都是因为电池故障所引发的。车辆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有8起，充电器的线路故障引发了1起，另外有4起火灾原因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这个排查就发现了啊，当前呢，说实话，不光是北京了，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仍然有一部分市民他存在着非线充电、私自购买二手电池，然后就是擅自改装车辆的电池等这些危险行为，埋下了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有很多就尤其是老小区会比较多啊，就出现的直接我从家里那楼上也不是很高，对吧？我配点线，我直接甩个插排下来，直接就充电了。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看小区里面配的这种公共的充电插座呢，我每次回来家都晚，都别人都占了，对吧？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充。这确实也是有一部分原因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能不骑电动车就不骑电动车了，或者是电动车不在家里充了，在单位充，有很多的原因影响到车辆的正常使用，就是电动自行车的正常使用。有很多人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情况，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你擅自像这种非线充电呀、私自购买二手电池，或者是擅自改装车辆电池这些行为，为你后期的安全使用埋下了隐患了，对吧？很容易出现问题，一旦出现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后来我们梳理了多起典型的火灾案例，违规操作和劣质电池的问题是尤为突出的。5月20号7点多的时候呢，在北京西城区一个小区里面，一辆电动自行车在单元楼的门前违规非线充电。这个非线充电可能大家有一些人如果不了解的话，我跟您解释一下，非线充电就是从自己家里甩一根线，甩一个插排出来啊，然后我在楼下给自己的电动车来充电，啊，充完了有些可能收上去，有些呢连收都不收，直接裸露在外。因为车辆线路故障，所以就引发了火灾。另外，在5月25号凌晨3点多的时候呢，北京丰台区的一个小区啊，一辆室外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起火了。经过核查，这辆车呢以及电池是车主通过微信群购买的老旧设备，他换的不是新的电池，是换的老电池。人家可能想的是便宜啊，你要换新电池挺贵的，大几百块钱，那我觉得我换一个小电池吧，去换一个二手的老旧的电池还能骑个1-2年的时间，对吧？然后车主对电池的基本参数是一概不清楚的，投入使用不多久就因为电池故障起火了。然后6月8号晚上7点多的时候呢，也是在北京西城区，有一个路边电动车起火了。经过调查，车辆的座桶还有踏板处被车主呢擅自加装了2块48伏的锂电池，然后这个电池故障引发了火情。从起火的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呢，在这次统计区间里面啊，64起火灾当中，行驶当中起火24起，多危险啊！正骑着车，车辆起火了。然后充电当中起火13起，静置停放状态下起火27起。5月7号早晨6点多的时候，北京这个荣昌东街的一辆二手电动自行车在行驶途中起火了。这个车呢，它的电池老化，而且车主没有及时的更换，骑的时间太久了，对吧？像这种现在咱们都有这种车辆的这个以旧翻新，咱们完全可以更换的。所幸呢，被附近大厦的安保人员用灭火器及时的给扑灭了，没有造成火势的蔓延。另外呢，就是

快递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火灾频发，累计发生7起火情，这其中6起是行驶的过程当中起火的。6月2号10:32，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名顺丰同城骑手的这个接单的车辆突发起火了。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车辆原装的星光电池没有按照规定自检贴标，出现了故障。要是很多的电池它是要定期去检查一下的，保证它在骑的过程当中没有问题啊。咱们很多从买了车到最后车被淘汰也没检查过一次。当然了，针对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的特点啊，那所以在这儿呢，消防部门也是要提醒各位啊，最近呢咱们连云港也是一样的，降雨开始增多了，咱们市民朋友呢切勿啊，为了躲避雨水，把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推到楼里面或者是搬进室内停放充电。车辆或者电池经过雨水的浸泡涉水行驶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电池的短路、电机的损坏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幅提升火灾的风险。那消防人员也介绍了，电动自行车起火之后，他们会快速的发生爆燃，产生大量的有毒的浓烟，燃烧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咱们市民很难自行扑救。如果说火情发生在楼道、门厅等这些封闭的空间，高温毒烟会迅速的封堵逃生的通道，非常容易引发群死群伤的事故，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同时呢，电动自行车还有蓄电池，无论是处于充电状态还是静置的状态，都存在着爆炸的风险。车辆停放和充电必须在专用车棚、充电柜等这些指定合规的区域来进行。但说到这儿，同时就需要啊，这有很多问题不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骑车人所能决定了的，客观事实也就存在，所以需要社会、社区、物业、小区共同的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现在实际上在各个小区里都存在着车辆停放的问题，因为它可以停放电动自行车的区域，尤其是公共区域不够，充电的区域不够，根本就来不及在下面充电。那你说我在哪里充电呢？车辆一定要设置专业的充电的地点，充电柜也好，专用车棚也罢，这个都是需要小区的物业、还有社区、还有社会共同的来负责规制的。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快递网点长期违规二次收费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咱们各位在小区里面你寄快递的话啊，会不会存在这种违规的二次收费，怎么回事呢？有一位刘女士啊，她就说了，她这个某快递网点违规二次收费，这网购的包邮快件到店取件，这个网点呢长期是每件再额外收取2块钱的收件费。此前呢多次投诉，他们仍然没有能够整改。哎，这个还真的不是很常见，至少说在我们这儿是不是特别常见的？除了他把这个你的快递给你放在这个蜂巢柜里了，那可能超时的话会额外的收取这个相关的取件费的。在这起投诉当中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法律的分析和一些违规的认定。就是快递网点啊收取2块钱的取件费的行为，这是属于典型的二次收费，违法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的规定，第25条的规定，快递企业有义务将快递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在快递网点啊收取2块钱的取件费的这种行为是属于典型的二次收费，违法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第一个就是根据快递暂行条例2025修订第25条的规定，快递企业有义务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并告知收件人当面验收。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消费者已经支付了物流对价，就是含自行支付运费或者是商家包邮的，这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依法享有门到门的快递服务。那快递网点以取件为附加条件，额外的来进行收费，这个违反了条例当中的不得以收件地址偏远等理由拒绝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的规定，属于缩减基础服务违规额外收费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消费者网购的时候已经付清了包含快递费在内的全部款项，那2块钱的取件费，这是属于合同约定之外的额外支出。即便商品标注了包邮，这个收费行为也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这个行为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3条，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收取未予标明费用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关于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的相关规定。那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该怎么操作呢？首先，针对投诉者反映多次投诉无果的情况，那法律界人士也建议啊，大家可以采取分层递进的维权方式。首先，第一步还是要完整的固定一下关键证据。第一个，收费凭证，就是你得证明你到这个快递点之后呢，他怎么收取你的费用的，收件2块钱的这个收件费的收据，还有微信的转账或者微信的支付记录啊，扫码付款截图等等，全部缴费的记录咱们要保留好。第二个呢，就是违规的事实证据，咱们这个保存一下快递单号、到店取件收费的通知短信，还有门店收费公示的照片以及现场视频等等，这个都保存好了。另外一个就是沟通记录，咱们也要保存好，留存一下和网点经营者，还有呢就是邮政监管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啊，重点留存一下对方承认违规收费、态度恶劣的相关内容啊，肯定会给你拌嘴啊或吵架之类的，把这个都留好记录，这是第一步，咱们固定证据。第二步就是逐级的升级投诉渠道。首先，邮政业的专项申诉，咱们可以先向涉事的快递品牌总部发起投诉，7日之内没有解决或者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咱们可以拨打全国邮政业的申诉热线12305，这是邮政业的申诉热线了，12305。你或者是登录一下国家邮政局他们的申诉网站，提交材料。如果说属地邮政管理部门处置不作为，他们也不理你，咱们可以向上级的主管单位、同级人民政府提起行政投诉或者是行政复议啊，比如说咱们可以拨打政府热线嘛，12345政府热线进行投诉。第二个呢，就是市场监管的投诉，咱们可以拨打一下12315的热线，举报该网点存在着价格违规、强制交易的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42条，对其不明码标价、违规加价收费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各位呢，如果说遇到了这种额外收取咱们取件费的问题，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维权。

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买房子的事儿啊。有一位葛先生，他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的订购协议，认购了一栋1803号的房屋，而且啊，当场交了20000块钱的购房定金。后来呢，这个葛先生他多次书面申请协商正式的商品房的买卖合同。那针对房屋交付条件还有层高面积的差异、规划变更补偿等核心的内容条款啊，他也就向这个房产公司提交了修改的意见，但是开发商呢，他们是以合同是模板为由拒绝协商，就是我是统一的格式合同，不能改不好改，对吧？您说的这种层高的变化呀、面积的差异啊，说需要在上面改下来啊，那改不了，他要统一的，这是房产公司给他说的。然后双方呢有权平等的就这个进行沟通，然后开发商人家是拒绝协商的，而且开发商也没有出具任何的书面答复啊。当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认购协议它仅属于预约合同啊，双方需要平等协商正式的合同条款，因为不合规则双方的原因啊无法签约的，那么开发商应该是退还定金。如果你谈不拢，对吧，我对你这个订购的协议我是不认可的，那开发商是应该退还人家定金的啊。同时呢，购房的时候销售口头告知的这个房屋总价约119万，订购的协议标注的总价却是140.9万元，差价达到了21.9万元。开发商仅说啊，价格是估算，以正式的合同为准，该行为呢没有做到明码标价，涉嫌了价格欺诈。法律界人士就说了，首先第一个嘛，关于定金返还的法律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5条的规定，明确了认购书的预约合同性质。那订购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将来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订立的，如果说因为一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没有能够签订，才适用定金罚则。可是呢，如果因为双方对正式合同的核心条款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那开发商是应当返还人家定金的。所以购房者已经明确针对交付条件还有层高的面积差异、处理规划变更补偿等这些正式的合同当中的核心条款，人家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条款直接关系到房屋的价值、质量和使用功能，是购房者作为理性消费者必然会关注的重大利害关系条款。所以开发商他单方面以合同是模板为由拒绝协商，这就是导致正式合同没有能够订立的根本原因。这一事实使得本案完全符合因不合规则与双方事由导致合同未能订立的情形，所以开发商无权没收定金，必须全额归还定金。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有人说，当你看遍了世间的美景，领略过人间的喜怒哀乐，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旅途中激荡洗涤过自己的心灵，从而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那么也就诠释了旅行最好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曾几何时，小麦内心十分强烈的想去凤凰古城看看，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中国最美丽小城，或许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亦或是对古镇那种古朴宁静特有的一种情愫与依恋。当小麦毅然决然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古镇，才发现每个古镇都带给小麦不一样的感动和美好。如果说西塘是最浪漫而温柔的地方，那么丽江则是一个让时光静止的终点。如果说乌镇的美是一种安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那么在小麦看来，凤凰的美则是一种桃花源般充满生活气息的自然。翠绿的沱江缓缓地流淌，两旁的吊脚楼古朴纯然，仿佛栉风沐雨的千百年间，它从来不曾改了模样。小麦到达凤凰古镇的时候，天空中正淅淅沥沥飘着小雨，灵动的烟雨丝毫没有模糊了凤凰古镇的美，反而为其更添一份独特的韵味。 沿着矗立在沱江岸边的用红色砂岩砌就而成的城墙漫步，似乎走在了历史的车辙上。脚底宽宽的青石板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的洗礼，远处的南华山映衬着古老的城楼，那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依稀还看得出当年威武的模样。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哗与浮躁，古朴的气息让小麦忘却了世间的纷扰，油然而生出一种远离尘世的决然之感。静静地与眼前这座从清康熙43年建成，历经300多年时光飘摇却依然古貌犹存的凤凰古城对峙，深觉这种古朴的美真是切人心魄。一条条连着梦境与现实的青石板路，一个个纵横交错的小巷，隔着距离也连着情意。那一只只缠绕在梦中和屋檐上的凤凰，还有那轻如碧玉般的沱江，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沱江河是古城凤凰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不改初心地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的儿女。坐上乌篷船，听着少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仿佛游曳在历史的画卷当中。顺水而下，穿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万寿宫、万明塔、夺翠楼，它们竟悄悄地屹立于时光之外，仿佛谁也不能打破它们从容的步调。紫红色的古城墙沿着河岸蜿蜒而去，老旧的城楼之上，是谁在低吟一首古老凤凰的歌呢？水流悠悠缓和，撑一支长篙慢速，小麦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沿沱江边而建的吊脚楼群在东门虹桥和北门跳檐附近积聚成群，却又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里，似一幅韵味颇浓的山水画。在到来之前，小麦就了解到这里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而当小麦亲身立于沈先生的故居之中，才深刻理解了他笔下那纯然古朴的湘西边城的美。据说这一处中庸街老宅本是他的祖父沈洪富于同治5年兴建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漫步其中，那穿斗式的木结构，火砖风砌的墙壁，小巧玲珑而又古色古香的窗棂，使得浓郁的湘西明清年代建筑气息扑面而来。有人说，凤凰文化的密码有很大一部分就浸润或潜藏在这个看似极其平常的古宅之中。小麦不由得想，边城中那个天真可爱的姑娘翠翠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临近傍晚的时候，小麦在临水的客栈住下。很多来过凤凰的人都说，不住凤凰城，枉到凤凰行。小麦一直向往那漂浮在水上的小木屋，清澈的沱江就从脚下潺潺流淌而过。夜晚于楼上欣赏西桥夜月，聆听妇人与水岸边的捣衣声，想来那种美妙的感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索性在临江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沱江。坐在房间的吊篮上，夜晚凉薄的江风徐徐吹来，古城江边的夜景辉煌而又静谧。饮一杯清茶，一个人慢慢地发一会儿呆，更觉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夜凉如水，沱江两岸却是一片灯光璀璨，夜晚的凤凰城似乎换了个模样，到处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街上不断走过三五成群散步的游人，大大小小的酒吧茶楼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如同一位白天沉睡的老者在夜晚变得精神奕奕起来。自然而清静的沱河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包容了尘世所有的喧闹。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

决定去感受沱江边上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放河灯。河灯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河灯一放三千里，妾身岁月甜如蜜。放河灯，今日放了，明日扔。一句句民谣，一句句竹枝词，无一不见证着这个习俗的源远流长。如今原本只有在那些特定的节日才有的河灯，在这里无所禁忌地放着，因为这里天天是节日，天天可以许下心愿，盛满祝福。漫步在沱江边上，许下自己的心愿，看着它渐渐地飘向远方。在沱江红红的灯笼的映照下，这座小城突然生出一种古朴和神秘并存的神韵，也让沱江平添了一份与白天不同的美。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凤凰古城是清亮宁静的，是厚重朴实、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饱含尘世烟火气息的。它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沱江之滨，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来此访幽寻梦，小麦亦是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漫步于古老浪漫的凤凰古城。据说有着苗疆万里墙之称的南方长城就从凤凰镇穿城而过，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行走在这条始建于明嘉庆33年、竣工于明天启3年、南起与铜人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古老城墙之内，被斑驳褪色的老砖触动着心灵，才明白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工程浩大的古建筑有多么的震撼人心，让人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和惊为天人的伟大力量。从古长城下来，朋友告诉小麦，到湘西不赶场不算是到过真正的湘西。凤凰人口中的赶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赶集，但是显然古城的赶场另有一番趣味，他们以农历计算赶场日期。辽家桥、阿拉营、吉信、山江、腊尔山、河库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集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当中行走，随时可以看到地道的手工艺品以及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闻名遐迩的苗族刺绣、苗族的精致银饰以及当地的蜡染制品，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挑选一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这条老街，竟然一时之间有了一种自己也是凤凰人的错觉，仿佛就这样过着平淡朴实的安宁生活，一不小心就可以到白头。在街上，小麦还看到了许多身着苗族服装的青年人。朋友说，当地的青年男女赶场主要赶边边场，那是他们约会恋爱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自由恋爱的传统。尽管这里的物资有些匮乏，但是随处可以看见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小麦想起一位凤凰的苗族女作家在她的书中这样写过故乡的人们，生活虽然只给他们预留了一个蜷缩的位置，但他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走累了，找一家小店坐下，品尝地道的凤凰美食。雪巴鸭是凤凰乃至湘西最具特色的地方菜之一。

一。鸭子煮雪蛙，既有鸭肉的鲜美味浓，又有雪蛙的清香软糯，吃起来口感香浓，让小麦食欲大增，顿生人间美味不过如此的感觉。苗家菜豆腐也是凤凰闻名遐迩的特色菜，入口细嫩鲜软，而又有香浓的回味，让小麦吃得满心欢喜。那清淡可口的蕨菜炒腊肉，甜而不腻的板栗炖鸡，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凤凰古城的美食之绝。正值立夏时节，好客的店家端来一碗米粉蒸肉，说是立夏日子吃了不会生痱子，想来是颇为质朴的习俗。喝一碗苗家酸汤，那嫩黄的颜色，清鲜的味道，让小麦忍不住一品再品。这就是古城的魅力了，它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油然而生出一种情绪上的共鸣，从而生出一种共享的欢喜之感。吃罢午饭，找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凤凰小酒吧坐一坐，点一杯啤酒，听驻唱歌手轻轻地唱起民谣，觉得时光悠然，岁月安好，全身每一处毛孔无一不妥帖，无一不舒畅。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热烈欢乐的篝火晚会也随即开场了。据说凤凰古城的篝火晚会是古城风情不可缺少的一个亮点。凤凰古城有两场比较好的篝火晚会，一场叫做天下凤凰，另一场叫做魅力凤凰。天下凤凰篝火晚会每晚都有，从8点一直演到10点，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尽情地体验那浓郁的民俗风情，了解到神秘的香苗历史渊源。魅力凤凰篝火晚会的前身是万寿宫篝火晚会，以前表演的地址呢是在万明塔万寿宫旁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搬迁到了现在的金水湾附近，改名为魅力凤凰，也就是我们此刻看到的这场位于沱河上游的惊心动魄的表演。当小麦终于身临其境，品味着古老神秘的湘西傩戏，欣赏着技艺奇绝的苗家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感受着充满民族特色的苗家婚礼和土家哭丧嫁，体会到苗家青年男女赶边边场的缠绵悱恻，品味着韵味无穷的湘西纯米酒，顿时觉得这座古城淳朴到令人不忍离去。整台晚会原始粗犷而又充满了野气，把湘西凤凰的神秘性与风情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秀美的沱江就这样看着一群人的疯狂和热烈，露出欣慰而又安然的微笑。宁静淳朴的凤凰古城，古老神秘的湘西文化，厚重质朴的历史建筑，造就了无数的惊喜和奇遇，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共聚于此，把一桥明月夜唱得婉转而又悠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底。

0: 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你的大四是怎么过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人说呀，这大学是所天然的整容院，光说不算啊。有些朋友呢直接扔出了一组大一入学的时候和大四毕业的时候的对比照，这黑土坨瞬间变成了白亮帅，小菜鸟变为了大神，仿佛只要你搭上大学这一高速列车，分分钟呢就能变成人生赢家。不过呢，这也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哈。这现实生活当中，大学这四年更可能是魔法棒，也有可能变成了杀猪刀。你比如大一一脸憧憬，大四那就是一地鸡毛啊。或者呢，大一精致生活，大四活着就好。课程呢基本结束，秋招呢又和大三是无缝衔接，实习呀、找工作呀、升学呀、补学分啊，每个人呢都在为了这些琐碎的事情一遍一遍的不断的寻找自我。而有些人呢已经在当中是迷失了，仗着我还是学生嘛这个理由啊，迷路了，那就先干脆躺着吧。没想到啊，这躺着躺着，更别说站起来继续前进了，就连翻身的劲儿都被消耗没了。这大四可能就是最容易走上咸鱼之路的一年。咸鱼呢也思考未来，但总是没有结果的，于是往后一躺，双眼一闭，被子一盖啊，这只是睡觉而已，就睡过去了。很多时候啊，咸鱼们睡不着啊，原因也很简单，白天呢睡太多了，晚上呢又太清醒了。不过呢，他们还是觉得呀，躺着比较好，只要手机有电啊，刷刷知乎啊，搜索一下什么大学生如何毕业就可以月入过万呢，去评论区找一下人生知音呢，渴望网络情缘一线牵呢，谁来帮自己翻个身呢，等等等等啊，反正呢想法呢千奇百怪的，行动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刚入学的时候啊，咸鱼呢还曾经想过尝试一些新奇的事物，现在呢也压根不会去做了。一是呢约不动朋友，他们也有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去忙；二呢是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致，可能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会更加的舒服一点。于是啊，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思考了，怎么样才能活着有意思呢？然后他们躺下继续思考了，重点在躺下啊。由于没有课程，没有作业，也不想参加秋招，咸鱼不出宿舍门啊。在学校呢，每个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咸鱼呢也没有了在同辈的这个压力下去积极投简历，甚至有人呢都不知道这秋招到底是什么东西。哎，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秋招是什么呢？啊，这些人呢已经懒到连社交都舍弃了，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空白时间，就好像呢终于获得了自由，开始疯狂的在网上冲浪，开始打游戏。这熟人社交的微信朋友圈呢也不用了，上面呢有太多成功人士拿着 offer 上岸了，他们看着比较扎心嘛，因此呢和网友聊天打游戏，看可爱小姐姐直播，刷肥宅快乐剧，也成了咸鱼们每天的幸福之源。当琐碎又杀时间的事物占据了大部分清醒的时间之后呢，咸鱼们呢就很容易醉生梦死，不舍昼夜，常常见证凌晨四点的学校，甚至太阳刚刚升空他们还都没睡呢。那你要问这凌晨四点的学校长什么样，不好意思，我只知道啊电视剧里的校草的完美模样，或者我还知道团灭之后的美丽景象。大四当咸鱼呢，你要说全是缺点也不见得，毕竟还有一个优点在。什么优点呢？就是很省钱呢。你想想啊，一觉睡到中午他不需要吃早饭呢，外卖哎，直接就是管两餐就够了，甚至有些朋友啊这一觉睡到下午五六点吃一顿晚饭就不用再吃饭了，这不是很省钱吗？虽然这食堂就在宿舍楼下，但是外卖呢也才是他们的最终的选择啊，不用排队，不用见人，完美的躲避了一切和社会接触的机会。那咸鱼们就说了，那我害怕这个遇到同学问我最近在干什么，那我自己的回答呢让自己都颤抖，所以我就不愿下去。 那你要问他们在忙什么，他们就会跟你说啊，我们忙着给外卖点评呢，那点评还送红包呢，你看这不是很完美吗？大学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其实还是一个美容院。还记得大一的时候大家这个青涩的模样吗？高中土著学生啊，这个样子，不论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哈，为了洗心革面，前三年和身边的潮人没少学化妆打扮，每次朋友圈晒照都是可以是新造型啊，吸引了无数人点赞评论啊，说哎呀你好好看呐，你变漂亮了，哇你好帅啊，你越来越帅了。但到了大四，那些潮人单品都在柜子的角落积灰了，极少能拿出来穿戴，就连买化妆品啊新衣服的钱呢都省了很多，哎，全花在点外卖上了。由于这个双脚啊很少接地气，对于一些咸鱼女生来说，化妆呢就成了一种每个月少有的仪式感了。所以呢，每次一化妆必须要来一个 pose 啊，这个 pose 呢一拍就是一百，就是上百个上千个啊，连续拍个几十张，选出最漂亮的最好看的，然后换不同的滤镜发朋友圈。口红的购买呢也不是最重要的了，遮瑕膏呢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熬夜呀，这容易黑眼圈，是不是啊？那你得拿好的遮瑕膏才能把黑眼圈盖住嘛，对吧？那咸鱼男生呢更是不得了，重新走出宿舍大楼之后啊，别人还以为他们经历了什么重大的打击，胡子拉碴的，头发长长贴脖子，黑眼圈快都掉到下巴上了。那你说这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小伙子怎么了？这是啊，一下子长了十多岁呢，老了十多岁呢。那么问题来了，大学四年，你怎么就变成了咸鱼了呢？作家余华啊，在毕业生曾经这么形容过这群人啊，说大家呢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了。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里呢有百万册的藏书，躺在床上呀是自由的啊，看不下去的时候呢，随手把武侠爱情就可以扔到床下了。要是把这个场景换到当今大学生的身上啊，估计这武侠爱情都可以不要了，只会随手把外卖扔到床底下。在大学呀，咸鱼很容易产生的，因为脱离了高三这个目标明确的环境氛围之后呢，这人呢突然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身边也没有什么参照物了，舍友的人生目标呢也各不相同了，别人的梦想呢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了。很多大学生呢因为毕业去向没有确定感到焦虑，纠结于读书深造还是直接工作，由于没有明确的追求，就开始做点杀时间的事情，什么包剧呀、淘宝呀、外卖呀、刷微博呀，哎，这确实啊，暂时让我们脱离了城市的烦恼，但是到了大四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吧？啊，什么多和别人交流做不到了吧，主动去适应找工作的氛围找不到了吧，你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吧。哎，对于他们而言很难。其实这咸鱼大学生啊，很多时候呢真的是很迷茫的，就算真的想做点什么都不知道如何下手。看了一波秋季的这个招面试的这个经验，发现自己大学四年是啥也没学到，是不是很难受啊？就是感觉什么呢，自己啊现在再努力啊都晚了啊，没意义了，所以呢焦虑过度就开始佛系崩溃了。不过呢，这由于每个人的家境不一样啊，如果你家里有矿呢，咱就另当别论了。面对学业以及突然多起来的聪明同学，你思考努力的意义好像在他们面前就变得比较微薄了，甚至你都在考虑我将来工作，我那微薄的工资，他们的意义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对吧？而你在发小清新无营养微博的时候呢，同龄人呢已经从微博当中发现了科学问题，甚至都发表了论文。那你在和黑粉 battle 的时候呢，同龄人呢甚至都开始做这个艺人助理的这个工作了，离自己的喜爱的明星是又近了一步。尤其是你在煲剧的时候，他们呀都有可能都在拍微电影了，甚至写出了不错的剧本。当然你要说值得安慰的地方呢也不是没有，就是什么呢，当你在宿舍床上吃外卖的时候呢，他们呢也在一边工作一边吃外卖。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将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咸鱼的梦的故事，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的大四是怎么过的，还记得吗？或者说你正是大四的一名学生，你的大四是怎样过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

0: 吴大头，吴大头，吴大头，你别睡了，起来，起来！
1: 干嘛呀？别吵了！
0: 大白天的睡什么睡呀？留到晚上再睡。
1: 晚上我要打游戏，白天就得补觉啊。
0: 吴大头，咱们都要毕业了，毕业论文都没搞定，你还有心思打游戏呀？
1: 毕业论文我已经搞定了。
0: 什么？你什么时候写完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拿给我看看。
1: 就在我桌上，你自己拿吧，我还要接着睡觉呢。
0: 嘿，你小子居然都写完了，上周末我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还只写了个标题吗？你桌子上堆的东西太多了，这论文放哪儿的呀？哎呀，这方便这啥时候的了，都发霉了。哎呀，这还有臭袜子。吴大头，你赶紧下来，你这太乱了，你帮我找一下呀。
1: 哎呀，你烦死了，你把那盒方便面拿下来，就在底下那本书下面。
0: 看了你这一堆垃圾，我中午饭都不想吃了。好了好了，找到了。不是，就这一页纸啊？
1: 对啊，
0: 手机周边产品与艺术领域的融合与发展，不是，这什么题目呀？内容呢？不是，这内容就两段啊。吴大头，你这论文就两段话肯定过不了。
1: 我是咸鱼，我就这水平。
0: 可是咸鱼也得有梦啊，你这毕业论文也过不了关，拿不到毕业证，你没办法找工作的。
1: 反正找了也是白找，我还是躺平吧。
0: 吴大头，你当年可是咱们班里前十名的学生，这上了大学怎么还退步了呢？
1: 哎，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0: 你有车吗？
1: 没有。
0: 那你有船吗？
1: 也没有。
0: 路和桥也都不是你的呀，别躺了，赶紧起来想办法。
1: 哎呦，我还是在梦里去想吧。你一会儿去食堂吃饭不？
0: 当然要去啊，一起去吗？
1: 我不去，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带盒盒饭。
0: 你都一星期没下过床了，不是，你这也太懒了，难道你不用上厕所的吗？
1: 成人尿不湿你了解一下。
0: 小的也就算了，那你大的也用这个吗？
1: 我一天就吃一顿，完全没问题。
0: 我虽然也是男的，但是像你这么脏的男的我都受不了。
1: 哎呦，别啊，你也别这样啊，咱们还有两个月就再见了，你再忍忍吧啊。
0: 吴大头，你就连点人生梦想都没有吗？
1: 有啊。
0: 什么呀？
1: 当咸鱼就是我的梦。
0: 你得是海里的鱼才有资格当咸鱼啊，你现在还在那小池塘里扑腾呢。
1: 那我就当小鱼干吧。
0: 不是，你到底受什么刺激了，怎么变得这么不思进取了呢？
1: 主要啊，这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0: 什么？你有女朋友？你小子居然能找到女朋友？不是，你啥时候有女朋友的？咱们一个寝室的，你都分手了我才知道。
1: 上周五。
0: 上周五分手的？
1: 上周五交往的。
0: 才认识的呀？那什么时候分手的呀？
1: 昨天晚上。
0: 这才几天呢，你都没出过寝室门，你咋交的女朋友啊？
1: 上网呗。
0: 网友啊？那你们又为什么分手呢？
1: 因为他说要线下见面。昨天呢我不是睡过头了嘛，就忘记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一堆留言和未接电话。我再打电话呢也就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了。他就直接给我拉黑了。
0: 不过你们就算见了面，可能也逃不过分手的命运。早分晚分都是分。就你身上这味儿，哪个女的能受了啊？
1: 赵小龙，我读了四年大学，一次恋爱都没谈过，我确实也有点惨。
0: 彼此彼此，吴大头，恋爱不属于咱们这种要啥没啥的人，还不如呢就专心搞钱吧。
1: 可是我连这毕业证都拿不到，咋搞钱呢？哎，我还是回家啃老吧。
0: 瞧你这出息，我跟你说，想毕业也没那么难，论文的事儿啊，我已经有办法了。
1: 啥办法呀？
0: 我准备呢找个枪手代写。
1: 你别了啊，这个要是被发现了你就完蛋了。
0: 不会的，这是一个师哥给我介绍的，比较可靠，咱们俩一块买两篇呢，还可以打折呢。
1: 多少钱呢？
0: 一个人2000块钱。
1: 这么贵呀？我一个月生活费都没这么多。
0: 哎呦，你没听过那句话吗？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钱不够你可以借嘛。
1: 我跟谁借呀？谁会借给我呀？
0: 网贷啊，你只要动动手指就行了。
1: 哎呀，不行不行，利息太高了，我可还不上。
0: 不高不高，不需要抵押，你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啊，就这么简单。论文一过，毕业证一拿，再一找工作，这钱呢不就还上了吗？
1: 那可是万一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呢？
0: 不可能，好歹呢你也是大学本科呢。
1: 这现在遍地都是大学生，咱们这种普通大学毕业的没啥竞争力。
0: 就算找不着，你去搬砖也能把钱还上呀。
1: 这样可不行。
0: 没问题，咱们师哥就是这么搞定的。你把钱转给我，我一块给他，两周之后交货。
1: 行吧行吧，那我先去借借。
0: 吴大头，论文交了吧？
1: 交了。
0: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棒啊？
1: 棒不棒我不知道，但是老师给我留言了，
0: 夸你写得好，是不是？
1: 说我抄袭，拿不到毕业证了。
0: 我好烦呐。啊，不会吧，说好的给咱们写的新的呀，哎，这个骗子。
1: 还有我借的这2000现在利滚利变20000了。
0: 哎呀，赵小龙，我咋还呢？想办法还呀。
1: 我这没有毕业证，参加不了人才招聘会了，
0: 我太难了。吴大头，你别急，这样吧，我介绍你去工地搬砖还债吧。
1: 那得多久才能挣到20000呢？
0: 干得好的话不到半年就行。
1: 那要是干得不好呢？
0: 哎呀，你别说那不吉利的，先干了再说。
1: 好吧，我好难受啊。
2: 对于每一位大学毕业生。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

后，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0: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这些年大家对儿童近视的重视程度提上来了，可一旦过了18岁，或许很多人对近视这件事儿就摆烂了。不少朋友以为如果已经近视戴了眼镜，过了18岁度数就不会再加深了。其实如果不注意保护眼睛，近视在一生中都可能进展，直到老花之后，近视度数也可能会继续长。现代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了电脑和手机，这样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不少成年人长期处在视疲劳的状态中得不到恢复，度数越来越深。一旦成为高度近视，不仅生活不方便，还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积累了更高的老年致盲风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成年之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人类是一种高度依赖视觉的动物，80%的信息都来自于眼睛。失去视力会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困境，所以我们常常的会感慨，想老年幸福，年轻时用眼护眼就必须要有章法，严控近视才能降低老年后因高度近视致盲的风险。如果你去问一个眼科医生，吃点什么才能保养眼睛，一般他们都会说，吃什么都不如晒太阳和好好睡觉。可能这听起来有点太没新意了，但这才是真相。不管市面上的保健品如何包装，它们对于眼睛的保护都没有多大作用。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充足的户外时间，保证眼睛有足够的光照，改善照明条件，改善用眼习惯都是第一重要的。比如成年人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实现孩子们那样的纯户外时间，那就化零为整，每小时要求自己一定要站起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尽量站在有阳光的地方，向窗外眺望远处，5分钟就能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再比如闭目养神，我们日常用眼，电脑离眼部50厘米，手机离眼部33厘米，只要处于这个使用距离，大脑会自动让你的眨眼频率由每分钟16次降低为每分钟3到5次。眨眼的频率不自觉降低，只要是持续这种情况，干眼症很快就会出现，相当于眼睛的雨刷器总是不工作。但我们的眼皮里是有油脂的，眨眼能够让这种油脂均匀地铺在眼睛上，所以狠狠地眨眼一下再睁开，会觉得眼睛亮了。所以适当的闭目休息或者热敷，其实都是可以让眼皮里的油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缓解视疲劳了。如果觉得眼睛特别酸、特别痛、特别红，甚至都头痛了，那么睡一觉眼睛所有问题都好了。眼药水治标不治本，想从根本解决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阳光加睡觉，纯免费最有效。从眼科专业的角度来看，近视是眼球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而近视手术则是一种帮助患者摘掉眼镜的方式，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眼球的屈光不正。换句话说，接受近视手术并不意味着患者从此不再近视，而是通过手术将所需的眼镜置于眼内。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近视手术主要分为3种，半飞秒、全飞秒和 ICL。 这3种手术可以从原理上分为2类，半飞秒和全飞秒采用减法原理，通过切除角膜组织在眼球上做出一个小眼镜，而 ICL 则是采用加法原理，直接植入一个小眼镜到眼内。这2类手术的区别在于其可逆性，半飞秒和全飞秒是不可逆的，因为他们要切除角膜组织，大多数人一生只能进行一次，只有少量角膜比较厚的人如果又近视了可以叠加第2次。 ICL 呢，它是可逆的，患者不仅可以取出眼内的小眼镜，还可以与减法类手术如半飞秒、全飞秒叠加进行。很多希望摘镜的患者会在这3种手术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种。其实选择的因素主要是3点， 眼睛的条件、预算和年龄。就手术类型而言，半飞秒的预算低，但是创口达到270度，切口很大，且术后不舒适感明显。它的优势在于针对中等程度的散光，个性化处理之后的视觉质量比较好。全飞一般要求散光要小于200度，近视小于600度，但是全飞的切口小，恢复快。相对半飞来说，它的缺点是消耗角膜多一点，需要一定量的角膜厚度。 ICL 的切口非常小，过程可逆，相当于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小镜片，整个过程里不损伤任何角膜结构，但是预算高，偶尔会有患者在夜间出现轻微的眩光。作为内眼手术， ICL 非常依赖术者的手术水平和术前的参数计算，因此对于希望摆脱眼镜的患者，务必进行细致的眼部检查，确定自身眼睛情况，再结合预算和恢复周期等因素来进行综合的考虑。再次强调，虽然近视手术可以改善视力并且摆脱眼镜，但是眼球的屈光不正并不会因此消失，特别是对于高度近视患者，由于眼球已经变大，即使通过手术摆脱眼镜，因为眼球变大而带来的并发症风险可能会伴随终生。所以近视的成年人，尤其是已经高度近视的成年人，每年一定要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超过600度的眼轴，超过26毫米，每年最好找眼底科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特别是周边眼底，看看有没有非常小的裂孔出现。这些小裂孔早期是可以通过激光修复的，但是一旦裂孔变大或者变成撕裂，即使手术处理，视力能恢复到过去的1/3就很不错了。咱们成年人工作都很忙，很容易忽视对眼睛的保养检查，因为我们是两只眼睛一起来使用，所以有时候一只眼睛视力掉到了 0.5， 只要另一只眼睛正常，其实整体的视觉差别不是很大。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就容易以为自己只是累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病变，从而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佳时间。同时不要仅仅只看自己眼睛的度数，最重要的是要看眼睛。

轴。健康的眼轴是24毫米，随着近视的加深，眼轴会越来越长，眼球也就越来越大，整个眼球从最表面到最底层都可能出现病变。等到眼球大到一定程度，眼内不仅会产生很多新生血管，这些血管还随时会爆，人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过去在眼科，白内障、青光眼是致盲率第一，现在高度近视引发的并发症成了致盲率第一，而且由高度近视引发的致盲并发症均不可逆，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哪怕你已经成年了，也一样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继续严控近视。这不仅是为了现在看得更清楚，也是为了保住退休后20年的清晰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精神科一号难求的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正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直抒胸臆，摆脱过往的伪装。这个现象不仅引发了全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也成为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去除进精神病院污名的契机。他们的身影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部分投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当代人不容忽视的精神问题。在大门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压力和挑战，婚姻家庭问题、学业压力、工作困境、经济负担等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从婚恋焦虑到工作压力，从学业困扰到经济贫困，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都可能成为许多年轻人精神健康的拦路虎。催婚年年有，多年没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一返乡就受到了家人和亲戚的催婚攻击。女子辞掉年薪30万工作回家相亲，90后小伙五年相亲200多位姑娘，女子吐槽30岁相亲不是二婚就是老头，种种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却也不算是出人意料的新闻频频爆出。持续走低的结婚率让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陷入了婚恋焦虑。相关研究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约超6000万，占全球人口4%以上，62岁以上女性10人中就有1人抑郁，女性抑郁发病率远远要高于男性。除了催婚之外，失恋、骗婚等以爱为名的重压同样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抑郁的高发导火索。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10月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并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曾有一张有问题的语文卷子让人触目惊心，卷子的题目是下面这些词语充满了生活气息，你还能说出几个这样的词语吗？老师举的例子是半晌、将就、比划，而这个孩子写下的却是想死、自杀、跳楼、跳海、杀死、死亡。因为孩子只有9岁，认字不全，死亡的亡写成了忘。而一旁孩子的母亲还在抱怨孩子觉也不搭理，不好好吃饭，上学写作业还得催着赶着。很多家长不相信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直至出现极端事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往往为时已晚。工作强度大、行业变化速度快、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等等，使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在打工人群中发病率居高不下。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超80%青年职场人曾担心自己会猝死，从未担心过猝死的比例仅为18.1%。18到35岁的青年男女当中，89.1%感觉有压力， 87.3% 感到疲劳，71.2% 感到孤独。其中90后是压力与疲劳感知最高的人群。理想的高开低走和压力的无限升级，打破了青年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乐观预期。一些年轻人的目标追求遭遇现实碰壁之后，选择以卷王的姿态，试图通过自我压榨的方式在非理性的激烈竞争中突围。另一部分不堪压力重负的青年则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贬低和自我攻击，尝试在焦虑、紧张、敏感和怀疑的气氛中以低欲望或消极遁世的形式自我慰藉。贫穷长久以来都是深远而复杂的课题，所涉层面极为广泛，甚至也包括了精神疾病。2020年12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 1.5 到3倍。2023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1-2022》显示，收入是影响抑郁、焦虑显著率的首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中无业或者失业人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要高达31%，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且收入越低，抑郁风险检出率越高。因为穷常被社会排斥甚至边缘化，内心充满无力感和孤独感，精神世界一片荒原。精神疾病并非遥不可及的险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挑战。他们或许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却共同面对着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困扰。精神病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座庇护所，给予那些在生活中受到重重困扰的人一丝喘息的机会。可以看到，一批面临精神心理疾病困扰的年轻人愿意根据个人病情进入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并且在出院后感觉良好。也有越来越多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站出来，讲述自己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故事，既为公众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精神病院祛魅，也鼓励着更多有精神心理方面困扰的年轻人积极就诊，接受医生的专业建议，有必要时入院治疗。别羞耻，每届年轻人都有点精神病，也别害怕，勇敢的人们会挥刀屠掉情绪的恶龙，失败了大不了就再来一次，因为只是生病，所以也会痊愈。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是成年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以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公益直播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的装修和家里装修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家是每个人的温暖的港湾，那么门窗呢，就作为家的眼睛和屏障，是建筑空间和外界连接的核心门界，承载着隔音隔热、防风防雨、安全防护、采光通风这些功能，直接决定着家居居住的舒适度、安全性和美观度。那随着我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我们对家居装修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早已经从过去的有门窗就可以了，现在升级为品质高、性能高、颜值高、安全也要高的全屋门窗定制的需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来咨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啊，亦或者是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有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投诉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这个环节场景当中遇到问题，亦或者是在生活消费的其他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啊，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维权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还有服务微信号。

0: 号 xuqi315902 啊，这个微信号是24小时为您服务的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记住，添加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您如果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您要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以及相关的证据。啊，如果您是想咨询服务的话，您记住把您的家庭住址啊，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首席专家来给我们分配啊公益服务的专家啊前往为您解决问题。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卢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很高兴啊，再次邀请卢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所关心的装修方面的这个话题哈。刚刚都说了，这个门窗现在消费者对于门窗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啊，跟以前相比啊，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以前消费者呢，往往把这个重心放在什么呢？墙面装修、家具选购、软件搭配啊，就忽略了这个门窗的重要性。结果入住之后才发现了噪音。让我们这个受不了，冬冷夏热，还有雨水渗漏、密封不严、门窗老化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已经影响到很多消费者日常居住的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高端门窗这个行业，来和朋友们一块儿来探讨一下优质门窗它的核心优势、生产工艺、选购技巧以及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帮助广大消费者避开装修的误区，来选择适配家庭需要的高品质的这个门窗。好，那么卢总呢，你也在这个行业深耕很多年了啊，也非常的熟悉啊，就我们也请您来讲一讲啊，这个如何选择。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家具门窗的那些事。我从事门窗研发生产定制服务多年，我见证了整个门窗行业的迭代升级，也深知门窗在全国家具中心的核心地位。很多消费者觉得门窗只是简单的建筑配件，实则不然。门窗是全国装修中功能性最强、使用频率最高、耐用年限最长的核心主材。一套优质的系统门窗使用寿命可达数十年，直接决定家具居住的质感。
0: 嗯，的确是这样啊。说到这个门窗的选择，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也就是门窗的重要性啊。尤其是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我要把这个家里的其他比如卫生间啊、厨房啊、客厅啊、卧室啊等等等等，都要认真的装修一下。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个门窗的这个选择啊，或者说我直接随便找个厂家生产一下，对吧？我们也见到了，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去看一些民宿，其实它山好水好，就是门窗很潦草啊，结果一是隔音功能不太好，另外呢确实是存在漏风漏雨的这种情况。那么到了城市当中可能更加喧哗啊，也会发生这个问题啊。以前的这个门窗呢已经渐渐不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了，那现在就是你看很多二手房改造或者甚至是新房，很多朋友的要求就是我要换门窗，对吧？那我就想，就是很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不一样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更加关注这个高端系统门窗呢？
1: 这个问题也是目前这个所有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过去市面上的普通门窗大多是组装式的门窗，也就是从厂家采购一些型材、玻璃配件、密封条等半成品简单拼装而成，没有进行系统化的结构设计，各配件之间适配性很差，存在着很多先天性的缺陷。而当下主流的系统门窗是经过专业团队系统化研发、结构优化、性能测试的一体化门窗产品，从型材结构、五金配件、密封设计、隔热工艺、防水系统到

0: 安装标准、售后体系都有完整的标准化系统，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1: 嗯，
0: 首先是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传统门窗这个形材壁厚比较薄，大多在1.2毫米以下，从材质纯度不足，长期经受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很容易出现变形、松动、下垂等问题，导致门窗关闭不严、漏风漏水。而高品质门窗系统采用它高纯度的原生铝合金形材，国标加厚，形材硬度高，韧性强，抗风压、抗变形能力极佳，即使在暴风雨、大风、高温度、低温等恶劣天气下，也能保持结构性的稳定，40年不变形。其次是这个密封的性能，这是消费者感知最明显的一个优势。城市家庭大多面临马路噪音、邻里噪音、商圈噪音的困扰，普通门窗仅有单层和双层密封设计，密封条材质劣质，容易老化，缝隙较大，隔音效果极差。而高端系统门窗采用多重密封结构，搭配汽车级密封胶条、等温密封工艺，从窗框、窗扇、玻璃、边角、接口全方位密封，能够有效隔绝外界噪音。可见室外嘈杂噪音降低35分贝左右，即便居住在临街闹市，室内也能保持安静的环境，为家人打造安静的休息、学习和工作空间。
1: 嗯，那你看，从这些方面呢，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了它不一样，对吧？很多消费者呢还是有点不明白啊，就是你看，我们开发商也会配套一些，这个门窗，给消费者，对吧？很多消费者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从苍梧67、苍梧87，这两个小区来看，门窗67渗漏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87的这个就是因为密封不严，所以发生消叫啊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就困扰了这个消费者。就很多朋友就认为，你看我买的房子其实有蛮新的啊，那这个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商配套的这样的一个门窗，跟我们说的这个高端的系统门窗是不是还是有差距的？
0: 有一定差距的。
1: 嗯，就从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密封这些方面都是有差距的，对吧？
0: 是的。
1: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个隔热保温吧，这个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啊。夏天来了，或者是冬天来了，我们的降温费、取暖费也成为很多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关注的一点了。那就是我们买一个好的这个门窗，是不是也能够起到节能环保的作用？
0: 是的，这个说到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性能，这个首先要从这个普通它们之间的差距。普通门窗的隔热工艺简陋，没有专用的隔热结构，夏季室外高温快速渗透室内，导致空调能耗极高，冬季室内的暖气热量也容易流失，窝内阴冷潮湿。系统门窗的核心搭载断桥隔热结构，通过专用隔热条隔热量的传导，搭配中空钢化玻璃、惰性气体填充工艺，完美实现夏季隔热、冬季保温，有效平稳室内温度。
1: 嗯，
0: 大幅降低空调地暖的能耗，既节能又环保。
1: 最后一个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啊，说这个门窗，很多家长最关注的就是安全防护性能。尤其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阳台它其实是落地的，对吧？这个门窗、这个窗的这个安全性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说到这个安全防护的这个性能，我们的系统门窗有没有优势？
0: 系统这个安全就是普通的门窗多采用普通的钢化玻璃，甚至半钢化的玻璃，这个抗击性极差， 破碎后容易产生尖锐的碎片，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风险极高。优质门窗全部采用三色认证双层和多层中空钢化玻璃，部分高端款式搭配夹胶玻璃，抗冲击抗压能力极强，即便受到强力撞击，玻璃也不会挥溅伤人，只会这个整体粘连。同时搭配防震绳锁点防盗设计，能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后，又能提升居家防盗等级，全方位守护这个居家安全。
1: 不要小看这个门窗高空坠落啊，其实我们这个并不鲜见啊，尤其是台风来了或者大风天气，这个门窗被刮下去的这个事情时有发生。那您知道高空坠落从谁家坠落的，谁家来负责任，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一旦发生财产，这个或者是生命财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责任方那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了。所以说这个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这个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防盗的一个设计，这个防盗的这个功能，这是很多我相信啊，就是100%的家庭我都需要这个。说了这儿，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全性也体现在了这个小，就是防止高空这个孩子通过这个门窗出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这个好的系统门窗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做到了一个防护，安全防护
1: 啊？就儿童有没有儿童锁，对吧？
0: 儿童锁。
1: 就防止啊这个高空出现这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好，说实在的啊，这个门窗的这个品质，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就是每一道生产工序呢都会直接决定着门窗在最终的这个性能，对吗？从这个原材料的筛选啊、加工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卢总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门窗的品质，我们怎么去看它，好吗？
0: 好的。门窗的这个产品品质，俗话说这个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每一道生产工序都直接决定着门窗的最终性能。我们始终坚持匠心生产，从原材料的筛选、性别加工工艺打磨到成品检测，建立了全流程标准化的管控系统，杜绝了劣质产品的流入市场。
1: 从原材料的这个筛选来看啊，我们就以富川门窗、富轩门窗来看啊，那从厂家从这个原材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不一样？
0: 所有的铝合金型材均采用一线品牌原生铝，拒绝这个回收的铝材，这个从源头保证型材的硬度、防腐蚀性和稳定性。玻璃全部采用大厂定制的钢化玻璃，每一块玻璃都经过高温钢化均热处理。说到这个均热处理，可能好多这个大家可能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个玻璃钢化完以后还存在着都有这个自爆的可能性，但是经过均热处理以后，它会把它的自爆率会降温到千分之几、万分之几。
1: 这个遇没遇到过门窗玻璃爆呢？那琪姐也遇到过啊，就是我买的一个房子，这是一个挑空，这个楼高5米多，但是这个大窗玻璃一旦碎了，其实很难换的，尤其是高楼，对吧？所以说这个好的窗户玻璃的自爆率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五金配件了。
0: 这个五金配件是门窗的心脏，我们全部选用这个高品质加厚五金，承重性强，开活顺畅，耐磨防锈，可实现数万次的开活，无卡顿，无损坏。
1: 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的生产加工工艺了。
0: 第二个就是精密化的加工工艺，传统门窗加工工艺粗糙，切割误差大，拼接风险明显，是后期漏风漏水的主要原因。我们全部采用全自动静灭切割设备，切割误差管控在0.1毫米以内，保证型材拼接严丝合缝。同时采用角码注胶，主角密封工艺，在门窗拼接拐角处注入 专用的密封胶，彻底封堵拼接缝隙，解决门窗边角渗水进灰松动的行业通病。
1: 嗯，那接下来就来看咱们的这个防水排水系统了，对吧？雨水渗漏是我们消费者最关注的一点，也经常会发生啊。那这个我们好的这系统门窗是从工艺上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雨水渗漏这些问题呢？
0: 说到雨水渗漏这一块，雨水渗漏是这个门窗最常见的问题，核心原因就是排水结构不合理。优质的门窗采用外低内高的阶梯式防水设计，搭配独立的等压排水腔体、隐藏式排水孔，利用空气等压原理让雨水顺势快速流出，杜绝雨水倒灌、积水残留，即便特大暴风雨也能做到滴水不漏。
1: 嗯，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哈。接下来再来看看出厂的有一个环节啊，就是检测。
0: 全方位的产品性能检测，每一套门窗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风压测试、水密性测试、气密性测试、隔音测试、耐高温测试，模拟台风、暴雨、酷暑、严寒等各类极端环境。只有全部检测达标、无任何瑕疵的产品才能打包出厂，彻底保障每一套门窗的品质稳定性。
1: 嗯，你看这才是一套正规门窗从材料到生产工艺到最后出厂检验啊，这些全流程的一个过程，对吧？其实工艺它决定了我们产品的品质，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啊。严苛的生产标准呢，实质是决定了我们这个品质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除了产品本身，很多朋友呢都知道门窗是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安装这个环节其实对我们门窗的最终使用效果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说我买了门窗之后，结果他在装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门窗的这个产品，你说它这个牌子吧也不是小牌子，对吧，也是个大牌子，但是就是装上去到了家里边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所以说三分产品七分安装，这个消费者我们在买这个窗户的时候，你要记住啊，你不仅你要选择这个品牌，还要选择它的安装施工这个能力。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就是我们在接到这个门窗类的投诉里边，大概占了70%几是有关于门窗安装引发的这个投诉啊，产品质量其实才20%几，它并不是最高的一个投诉率，投诉率最高的就是因为安装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门窗安装的这个核心要点是什么，请我们专家来讲一下。
0: 这一点谈到这个门窗安装这一块，就是我必须重点提醒广大消费者，很多家庭门窗出现漏水、漏风、变形、脱落的问题，80%以上是安装不规则、不规范导致的。再好的产品，如果安装工艺粗糙、流程不标准，将会彻底丧失原有性能。珍贵的高品质门窗的安装有着一套完整的标准化流程。
1: 嗯，
0: 首先是集成的处理与精准定位，安装前要清理门窗的洞口集成，保证墙面平整干净，通过水平仪。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92.7，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向海峰许愿，在港城相见。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哎，那经常呢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啊，也经常去询问我，他们会在小红书上给我私信，噔噔噔噔，宝公子宝公子，我想来连云港三天，我周五想请个假，周末凑个三天假，在连云港应该怎么来玩呢？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条比较合理的游玩路线呢？
1: 三天连云港足足够够。
0: 你不能这么说，就整得我们连云港跟没啥景点似的。
1: 我的意思是说足足够够，让大家玩得开开心心。
0: 我看你怎么圆。我觉得我们连云港一周都不够。
1: 一周都不够。哎呀，三天，那宝公子怎么给大家做计划呢？
0: 行，那如果说您只有三天的时间的话哈，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游玩线路。这条游玩线路呢，我给它取名为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幽。
1: 哇哦，其实这三条线路也就涵盖了很多景区了。
0: 没错，你看三天两晚畅玩港城，感受连云港浪漫的夏天。
1: 哎，我们先从第一条线路开始说吧。
0: 没错哈，你看交通方面我们就非常的方便，你看连云港无论是花果山机场还是来到连云港站坐高铁还是自驾来都非常的方便啊。
1: 哎，
0: 那天天刚刚问完到我了，说哎，人家外地朋友来到连云港你第一天怎么安排呢？第一天的上午我要给大家安排吴承恩笔下西游记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
1: 哦，那必须啊，第一站咱们一定要来到花果山。
0: 没错，它素有东海第一胜境的美誉。你像西游记书中随处提到的，你比如说水帘洞，包括像怪石园，这些地方你随处可见。
1: 对，我觉得如果喜欢西游记，尤其是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连云港，而且是花果山来看一看。
0: 而且花果山还准备了很多的一些演艺项目，你走不远可能就能看到孙悟空。哎呦，那洞里怎么有蜘蛛精呢？
1: 呀，真的吗？那我能不能扮演蜘蛛精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扮演其他的。我看一下你的气质啊。
1: 怎么的？
0: 哎呦，我觉得您这气质，你可以演那个。
1: 哎，我跟你说
0: 啊，
1: 扮演妖怪，你知道一定要怎样？
0: 一定要怎样？
1: 长得漂亮。
0: 对呀，所以说呀，我觉得你可以扮演，我觉得铁扇公主吧。
1: 铁扇公主？为什么我是铁扇公主？
0: 看来不喜欢。
1: 看着很凶，是不是？
0: 你就喜欢蜘蛛精是吗？
1: 那是。
0: 我觉得白骨精也很好啊。
1: 白骨精、蜘蛛精，就任何精妖精都可以。
0: 只要是妖精你就行，是吧？
1: 对。
0: 那来到花果山景区呢，如果说大家只有半天的时间，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我觉得比较精华的路线，大家可以选择坐车上山，这也是你特别喜欢的。
1: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还不喜欢坐车上山。
0: 哎呦，这喜欢走上去了。
1: 对，我喜欢走上去了，虽然一次没有实现过，心中存在一个小小的梦想。
0: 我跟你说，今年你也不会实现的。
1: 我一定会实现这个 flag， 我就今天立下了。
0: 好，我们期待啊。来，你看我们第一天推荐这个花果山，我说了你可以坐车上山，因为时间有限嘛啊。坐车上山直接到达哪里？江苏第一高峰玉女峰。
1: 对，咱们先到这个咱们的顶峰玉女峰去。
0: 哎，游览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步行哈，选择来到水帘洞，包括像玉皇阁，再来到三元宫。我们从三元宫站坐车下山。
1: 哎，你知道三元宫最近开了一家奶茶店吗？
0: 哇，真的吗？
1: 被誉为港城最美奶茶店。
0: 那下次一定要去打卡。
1: 哎，最近有一位听友发在我们这个车友群的，特别的好看。
0: 什么时候发的？我怎么没看见呢？
1: 在你去内蒙古玩的时候。
0: 哎呀，那我还真没注意。
1: 哇，真的是太有意境了。
0: 下次怎么样？我们去拍条视频，去打个卡，
1: 可以。
0: 两位主持人，旅行节目主持人哈，我们
1: 可以做一个推介，拍一条短视频。
0: 我们选择一开大门我们就去。
1: 哎呦，那确实得起早。
0: 那确实还起不来，那算了吧。
1: 哎，我们到达三元宫了，接下来该往哪里走了？
0: 就是那个坐车下山了。
1: 哦，坐车下山了。
0: 是呢，因为接下来你再往前走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十八盘的之类的了。
1: 就是、这个、
0: 也挺老累的啊。
1: 挺累了。
0: 因为是精华路线嘛，就是说你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打卡花果山景区的一些精华景点了啊。当然在这里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些小提示。什么小提示呢？我再想想我要给大家提点啥呢。
1: 那
0: 本地的朋友这花果山已经很了解了。
1: 要是我的话，我会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示，就是要注意防晒。
0: 行，你反正走到哪里都防晒。我想到了一个小提示，特别好，特别适合大家啊。尤其是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们哈、因为大家都是冲着花果山的小灵猴而来。但是呢，我们花果山的猴子呢，它没有峨眉山的猴子那么的凶悍啊。
1: 我们的猴子很可爱的。
0: 但是你也不要轻易的招惹它。
1: 不要招惹任何的猴子。
0: 没错哈，你可以喂它吃的，但是你不要轻易的去抱它， 不要轻易的去摸它，
1: 或者是去把它一抓抓过来。
0: 有这么胆大的吗？
1: 有的人可能非常喜欢小猴子都会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哦。
0: 哎，是的，还有就是来到这个山上啊，看住自己的包包，可能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小猴子很调皮，
1: 对，
0: 可能会抢你的包包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呦，我来到花果山了，我怎么一只猴子都没见到呢？
1: 怎么会呢？
0: 在哪里呢？
1: 在哪里？
0: 它集中在玉皇阁和水帘洞的附近。
1: 哦，其实三元宫那边也有不少的猴子。
0: 行了，这花果山咱游完了，那接下来下午杨毅要带你去江苏小九寨鱼湾景区。
1: 哎，从花果山到鱼湾景区，说实话他们其实是属于一个大的一个景区范围之内的，对不对？
0: 大花果山景区啊，而且这有公交车来到鱼湾景区的啊，而且古典名著《镜花缘》的创作地就在鱼湾景区。
1: 哎，江苏小九寨。
0: 没错哈，你看一步一景，好玩还不累。尤其是雨后的鱼湾，那简直是绝美呀。
1: 对，它其实景点不算是很多，一共就19处打卡景点，而且离得非常的近啊。
0: 没错呢，晚上呢我们可以入住欢乐城玲珑居度假酒店。你看，不仅可以看到夜景和美食。咱品尝到美食，关键晚上还能去看非遗打铁花和感受一下宋朝美学。
1: 那我觉得来到鱼湾景区真的是不要错过晚上的非遗打铁花，因为我们可以在这边住一晚上嘛，所以说到8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等待非遗打铁花了。
0: 没错哈，你看看，我给大家总结一个小攻略好吗？就是说你来到鱼湾景区的，我建议大家可以下午去玩啊，下午去山上的景点，然后呢晚上来到欢乐城，我们去打卡晚上的一些景点。那鱼湾景区呢，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其实它的景点我觉得很多地方是不能错过的啊。你比如说九孔桥就是会喷水的那座桥，
1: 就是每到夏季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在上面玩水枪，你会看到那个龙头那边会喷出了水花。
0: 是的哈，当然还有像二龙潭、三龙潭、老龙潭，就是我们所说的
1: 三潭极浪，
0: 这三个潭也是必打卡的哈。
1: 对，
0: 但如果说你带孩子来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莲花池这个地方。
1: 莲花池也是大家伙特别喜欢在里头泡泡西瓜呀，或者是在这边乘乘凉这样的一个地方。
0: 你确定你没有在里边泡脚吗？
1: 非要说泡脚干什么？我们在那乘凉纳凉。
0: 就很多小朋友最喜欢在这里玩水，因为这个区域吧，它水不深。
1: 对，
0: 而且就说如果说大家想来到连云港想买一些文创产品的话，我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来到鱼湾的欢乐城，它这边有个文创店。
1: 对，
0: 我跟你说，天天我刚刚淘到了好物。
1: 哟，淘到啥了？
0: 我淘到了一个
1: 小杯子
0: 包包
1: 啊。小包包，
0: 那个包包它是环保袋，是那种像牛皮纸一样
1: 啊。
0: 它的正面写的是连云港。
1: 你会用它做些什么场景的使用呢？
0: 就是在连云港任何的地方的拍摄，我都会用到这个包包。
1: 哇，好吧。
0: 而且它的背面写的是什么？应该写的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向山海许愿。写的是什么？突然间一下子这个脑子一片空白了。
1: 可以说向山海许愿吗？
0: 向山海许愿。
1: 我们就当它是吧。
0: 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1: 呀，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0: 哎，是的，我想起来了，写的是这个字。
1: 这个 slogan 太酷了。
0: 哎呀，真的，你看在连云港任何地方你打卡，你看多出片了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
0: 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大圣故里西游胜境神奇浪漫之都连云港做客。
1: 今天杨毅跟我讲说，哎呀，要给听友推荐3天2晚的一个连云港之旅，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很多朋友选择来连云港的话，他可能会选择3天的一个游玩路线。
1: 第一天我们从这个花果山来到鱼湾景区，其实已经玩得非常的开心了。
0: 不行，要继续开心，来到连云港了，我跟你说开心不停歇。
1: 来，第二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0: 梦幻海岛游。
1: 哦，梦幻海岛游，提到海岛那不得不提到咱们的
0: 最爱的
1: 五A景区
0: 连岛。
1: 看咱俩一唱一和，真的是。
0: 哎，不知道这连岛给我俩投了多少钱啊。
1: 不过说实在，连岛真的是我心中的这个心头好了。
0: 是的哈。那在连云港的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这里就是连岛景区。
1: 对，
0: 它是中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
1: 连岛我特别喜欢，它以前有一个名字叫做鹰游山。
0: 鹰游山。那其实呢，很多外地朋友哈也会咨询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来到连岛景区我要怎么上岛呢？ 哈、那我们连云港呢，如果说您自驾来的，来到镰刀景区，你过了这条西大堤，你开车上了西大堤，你就来到镰刀景区了、你不需要坐船，自驾就能上岛。
1: 对，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把车停在游客服务中心嘛，对不对、
0: 是的哈，我们要车停到镰岛的游客服务中心啊、那镰刀景区呢，很多外地朋友也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们会经常私信我说，连云港能游泳吗？你们连云港不是黄海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连云港区域，我们的这个海域啊，虽然是黄海，但是它绝对是黄海当中最蓝的那一抹，尤其是晴天的时候，蓝天白云，我们一眼望去，我们海就是碧蓝碧蓝的。
1: 这张照片是
0: 我，你 P 过吗？有没有加滤镜？
1: 这是原图。
0: 哦，原图这么蓝
1: 啊、原图很蓝吧？这个是上周末我去海上云台山，在山峰上拍下我们这个镰岛景区的一个，
0: 其实就是很蓝呐、
1: 非常的蓝。
0: 所以说每次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质疑我们连云港的海啊不蓝的情况下，我真的想劝劝他，你再来一次看一看，你晴天的时候来。蓝天白云的时候来，
1: 对，或者是很多人可能来错地方，他可能来到了某一个小沙滩，某一个小公园，
0: 尤其是还有他可能是阴天来的、风浪很大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的，
1: 你去三亚，
0: 你到青海，对，你去三亚，你阴天的时候
1: 也不好看，
0: 对吧？你那个大风呼呼吹的时候啊，你那个海浪哗啦哗啦的时候，那海它也不蓝。
1: 对，所以说咱们就是不要只听网上的只言片语，我觉得来到连云港咱们亲自过来看一看，
0: 你要亲身的感受一下啊、你看看半山半海，我经常会说一半缥缈深山，一半蔚蓝大海，我觉得在镰刀景区是最能体现的。
1: 来到镰刀景区，我们都说到哪儿了，还没说进门呢。
0: 进门啊，
1: 扯了半天，
0: 那买票进门啊，
1: 买票进门。我们先看到是什么，其实大沙湾，是不是？
0: 没错哈，我们镰刀景区的门票是50块钱，你这50块钱可以一起玩两个海滨浴场哈。我们来说说这个大沙湾，大沙湾景区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它里边私藏了一条绝美的海滨栈道，这条栈道通向苏马湾，
1: 而且通向过程当中也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小的浅滩，你也可以坐在上面发发呆呀、看看书都是可以的，捡拾一下贝壳。
0: 没错哈，包括你这一路上会看到海上悬浮桥，包括像贝壳沙滩 S 型的栈道，我觉得在这里随手一拍都能够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有点累，我就想坐观光车直接到达苏马湾、可以是可以，但是真的会错过绝美的海滨路线哈。
0: 没错，你40分钟其实就能抵达到苏马湾了啊、如果说你想玩一些海上的游乐项目，那我建议你可以在大沙湾，因为它的这些海上项目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对，
0: 如果说你想纯我想拍一些海岛大片，我想人少清幽，那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最深处的苏马湾啊、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在苏马湾的沙滩上还会邂逅孔雀，
1: 孔雀东南飞，你会看到孔雀叽叽喳喳的从空中飞了下来，我这样形容真的好不浪漫啊、
0: 那你应该怎么形容它呢？
1: 扑腾
0: 扑腾扑腾
1: 扑腾下来，当然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没有看过的朋友可能要期待一下，因为确实挺好看的。
0: 确实哈，你看全国这么多的一些景区，你看只有我们镰岛，在我们的镰岛里边居然可以看到孔雀东南飞啊。
1: 有朋友会问说这个孔雀从哪里来，我们那边有一个孔雀园，专门是散养着很多的孔雀的。
0: 是的哈，那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连云港看大海，请答应我一定要坐一次海上游轮再离开连云港，我们在海上的视觉来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1: 是的，其实这个游轮有分为游艇还有帆船，是不是？
0: 是的哈，那帆船的价格呢是100元，你上了船就可以出发了。那游轮呢，它是有这个时间点的哈，而且价格不贵，你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们的海上游轮每个人只需要50块钱。
1: 对，非常的划算，而且在节假日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都会有相应的优惠折扣的。
0: 是的哈，怎么样，我们镰岛景区说的如何？
1: 说的如何，其实是意犹未尽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还想在连岛住上一晚。
0: 这样吧哈，我真心建议各位外地的游客朋友，如果说咱能起早的话，既然是梦幻海岛游，我真心建议你起个大早，你来到哪里，来到羊窝头看一赏海上绝美日出。
1: 哇，我刚才还想说我觉得来到连岛日出和日落都不要错过，
0: 尤其是羊窝头的这个地方，它现在很多的一些咖啡摊主会在这边售卖一些咖啡，还有一些非常文艺的一些小摆件，对吧，还有一些饮品，甚至鸡尾酒都有。所以说你想你和你心爱的人来到羊窝头这个地方，喝着咖啡，看着大海，等待日出，这种场景是不是非常的浪漫呢？
1: 对，虽然很多朋友在吐槽说，我这么早去看看日出，那么多人人挤人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当你真的看到那一轮圆圆的太阳从远方升起的时候，还是非常美丽的。
0: 是的，我送大家四个字，人间值得。
1: 人间值得，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连云港邂逅更多的美好。
0: 是的哈。那你看看上午我们是在连岛景区，那下午我要带大家去打卡苏轼笔下的郁郁苍梧海上山，海上云台山景区。
1: 海上云台山，刚才我也给杨毅看到了，我上周末去海上云台山的山顶
0: 拍
1: 下的这个照片，哇，太美了。
0: 哎呦，真的是美绝了啊。而且海上云台山呢，它是一座海上仙山。
1: 海上仙山，
0: 藏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站在山顶的巨石上，它有不输于里约热内卢的壮阔景观。
1: 其实，在海上云台山，我收获了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之前你给我推荐过，但是我想留到节目的下半段，给大家详细来说说这个地方。
0: 那这样吧，我们呢，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何？我们也是让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啊。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歌曲《等天亮》。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9: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10: 向海风许愿，
11: 在山海相见。
10: 欢迎大家收听带给你无数惊喜的你好旅行家。
1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如果有朋友想来连云港来一个3天2晚的旅游，我们该推荐他怎么玩呢？
10: 没错哈，半边山半边海的连云港有太多景区值得你去打卡了啊。那今天呢，天意组合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条3天2晚的游玩线路哈。你看看，我们给它总结为是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游。
11: 探秘西游看第一天也是非常精彩啊，
10: 上午我们去玩连岛啊，下午呢我们就去苏轼笔下郁郁苍梧海上山的海上云台山，这是第二天。
11: 对对对对，第二天梦幻海岛游。
10: 是的，刚刚天天还卖了个关子说，哎呦，我一会儿啊给大家推荐个海上云台山啊，比较隐蔽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没有去过。
11: 这个地方也是之前杨毅跟我推荐，他推荐过无数次，但我都没有去成。
10: 终于
11: 去到这个地方，就是五道庵。
10: 怎么样，绝不绝？
11: 哇，真的是比你推荐的要好玩100倍。
10: 什么意思我推荐的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还来好玩100倍、
11: 就是、
10: 难道推荐的是别的地方吗？
11: 就是你之前可能就是浅浅的带过，然后说这边有竹林啊。
10: 对呀、啊，我这边

0: 到站之后，它会有条小径哈，一直一直往里走，一直往里走哈，不要停，不要停，一直一直。
1: 我以为到乌岛岸之后直接就可以进门了，结果发现走了一条小径，我数了下，差不多6分钟，大家稍稍有一点点耐心啊，马上就能看到绝美的风景了。
0: 真的是天天真的是难得喜欢这么个地方哈，
1: 我特别喜欢。
0: 对，大家会看到大片的竹林，而且它这个竹子呢跟我们临港其他的竹子不一样，因为它是乌普基竹、乌普基竹它的那个干茎啊是比较粗的，而且又是比较高的那种。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上面的这个展示牌，这个乌普基竹在这边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哇，很有历史、啊、
1: 对。
0: 在这边其实如果说家长带小朋友去的话呢，我也建议你可以小朋友备一身比如说古装包括汉服，你或者配一把剑，哎呦很有那个武侠电影的感觉。
1: 嗯，为什么说要穿汉服呢？因为这边很多的树木可能它的年龄超出你的想象，就比如说、我们在里头其实能偶遇到2棵1000年的银杏树。
0: 没错，我在秋季的时候我非常有兴趣打卡了这个银杏树、哇真的是太壮观了、你可以站在那个银杏树的那个巨石上、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到这棵千年银杏树。
1: 当然它是被一个小小的栅栏包围住的，
0: 它是被那个栅栏它是包围住
1: 了，稍稍的包围住，
0: 但是不是、你可以走上去，
1: 可以，
0: 它那边有一块大的石头，
1: 对
0: 啊，你可以站在那个石头上，你就能接触到这棵银杏树了。
1: 对，我们近距离可以感受一下，但是也能感受到哇这种树木繁茂参天，感觉要保护住你的感觉吧。
0: 是的哈，所以说呢这个乌道安这个地方我们还真心想推荐给各位哈，人少清幽啊、非常的安静的一个地方。在这边我觉得也很适合露营，在这个竹林里边露营。
1: 旁边你还记得吗，就是在乌道安遗址的这个右侧，有休息的地方，
0: 休息有
1: 个小石凳、
0: 那个、
1: 小石桌，
0: 小木凳，
1: 嗯
0: 对，小木凳小石桌呀，这些就是在这边你比如说跟朋友在这边聊聊天或者吃点美食，我觉得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惬意。但是提醒大家，如果吃东西记得把垃圾带走
1: 啊，这个一定是的。当天其实天天去的时候人真的不是很多，可能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啊、当时我只能听到鸟叫声，其他没有一点声音，特别的静谧。
0: 哎，是的，人都集中在山顶了、
1: 对，都在山顶玩了。
0: 哎、你看看这么宝藏的地方哈、推荐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哈、你们听节目跟你说就知道，哎呦连云港哪有好玩的啊，我们经常会为你挖掘一些美景，包括周边的乃至全国的啊。
1: 哎，
0: 来你看看，我们说到了这第二天，第二天下午去打卡了海上云台山景区哈。如果说大家时间来得及，我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它附近的连云老街。
1: 哎，
0: 这是我们连云港最有年代感，我觉得最复古的一个地方，每次来到这个地方仿佛穿越到了父辈的童年时光。
1: 如果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连云港老街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宝公主的宝公子的这个，
0: 你想怎样想怎样
1: 我说是宝公主
0: 宝公主是吗、
1: 可以搜索一下，
0: 性别都变了、
1: 咱们杨毅的小红书账号叫做宝公子，然后搜索关键词老街，他在那边拍了很多有氛围感的照片，跟给他点个赞、
0: 是的哈，其实这条老街我还真的是挺推荐大家来的哈。那打卡这条老街呢，哎，我很推荐大家，你比如说在这个老火车站、包括像小教堂，包括人民影剧院、海防司令部这些古建筑当中来进行拍照。
1: 对，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是最近咱们连云老街打造的一处景点啊，就是可以观看日出日落的一个、怎么说平台，
0: 云顶观日台、
1: 叫云顶观日台。
0: 哎，是的，大家呢从连云老街步行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来到这个免费看大海和港口的云顶观日台了。
1: 就是我们沿着
0: 它是有这个路线图的，
1: 对，路线图上面有这个、就是有指示牌，按照指示牌来走就能找到了、
0: 如果说你还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先找人民影剧院，就是一个剧院，一个老剧院，我们就找这个地方就能找到云顶观日台的这条上山的路线了哈、其实不是很远，就20分钟，我真心建议你天天下一次你可以去登顶看一看，没有到顶的哈。
1: 你知道那次我为什么没有找到吗，云顶观日台，因为我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云顶观日台是右拐、我左拐了。
0: 哦，你左拐去了，
1: 但左拐也有别处的风景，就是很多的古民居也是值得一看的。
0: 哎，是的，这边的那个民居因为它都是那个小石头房，
1: 对
0: 啊，所以说非常的古朴啊、非常的复古，我觉得这里特别适合拍那种人文照片。
1: 是的，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比如说旗袍啊这样的服装、在连云老街我觉得拍还是不错的。
0: 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啊、你看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那来到如此诗意浪漫的连云港，我们怎么能不看一场海上日落呢？
1: 哎，
0: 我们可以返回到

0: 到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渔村西连
1: 岛村，
0: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处看海上日落的绝美拍照地。你想，夕阳日落，红白灯塔，彩色大堤，来来往往的船只，你想这画面简直美得不真实，就像一幅油画一样。
1: 对，其实咱们江苏要是能看到那种渔人日出而落，日落而息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还是来到咱们西连岛村来看一看啊。这一天真的好丰富多彩，
0: 真的是好丰富啊、哎呀，当然还没有完呢。你看晚上我们看完了这个日落，我们在岛上我们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1: 海鲜确实来到连云港啊，不能错过。
0: 是的哈，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第二天的梦幻海岛游，怎么样？这个行程丰不丰富？
1: 太丰富了，感觉没有玩够。
0: 那这样没玩够，我们第三天的仿古寻幽路线马上启程。
1: 其实我觉得在连云港仿古寻幽是贯穿每一个景区的，没发现吗？
0: 哎，是的。那我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啊。首先我们上午去打卡的是桃花涧景区，我们去看什么？我们去看看将军崖岩画。
1: 将军崖岩画，
0: 哎，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啊，它也是被誉为东方天书。
1: 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看一看。
0: 是的。那紧接着我们可以打卡孔子当年登山望海的孔望山景区，这里藏有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300年的东坎摩崖造像。
1: 哎，我们团队也是过去拍过一条短视频的。
0: 是的，它也是被誉为中华母哭啊。你看看这上午的行程其实已经很丰富了，两个景点啊。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特别喜欢的海州古城。
1: 海州古城最具有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哦。
0: 没错，你看古时连云港叫做海州。这里就是连云港的前端了。它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老海州的故事。那如果说大家逛累了，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海州古城的双龙井坐坐，听听淮海戏，感受老海州的慢时光。当然了，去到了老海州，我是真心建议大家咱不要走得那么快，可以来到中大街去寻找一下这条街的一些老味道，藏了很多一些老字号的美食啊。
1: 就比如我们之前去品尝过的袁老头臭豆腐就非常的棒哦。
0: 他们家的杂年糕那相当好吃啊。
1: 还有各式各样的糖葫芦。
0: 是的，你包括还有什么炒面，咱名字就不提了、
1: 还有什么米线啦。
0: 这条街我跟你讲，你吃着可以扶墙走。还有当然了，如果说你想正确打卡海州古城，我真心建议你可以来到曲阳门、钟鼓楼这两个地方去拍照留念，如果技术好的话，真的可以拍出小西安的调调。
1: 真的，我觉得老海州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非常的幸福，正好他们那边有条路叫做幸福南路，直接通往曲阳门的。每天6、7点钟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那边跳着广场舞，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0: 是的哈。那你看看晚上怎么安排呢？晚上我会带大家来到老新浦风情街。
1: 老新浦风情街，
0: 首先会带大家打卡的是民主路啊。民主路真的厉害了，它见证了我们，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这个老新浦这个商业的一个发展历程了啊。而且它这边的这个房子都是那种民国时期的一些建筑，而且街坊间还藏了很多的一些百年老店，
1: 非常的复古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探访一些百年老店，买一买那种小古书去看一看。
0: 是的哈。那紧接着呢，我们夜宵的话呢，可以打卡这个街区我觉得最具烟火气，不能叫最具烟火气，最火爆的最有人气的沿河巷。天哪，这边的海鲜大排档真的是太火爆了哈！你看看，海鲜加烧烤，这才是海滨城市该拥有的夏天呢。
1: 再唱一首歌。
0: 什么歌？欢迎来到连云港。

0: 哎呦，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你看连云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条三天两晚的一条路线了哈。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真心建议大家在连云港你可以多停留几日。你比如说你去看一看有着中国最长海上神路的秦山岛。
1: 嗯，秦山岛也是不错的一个海岛。
0: 嗯，是的，你也可以去打卡世界水晶之都东海，去看看水晶。
1: 对，其实东海现在除了水晶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大的 IP， 就是东海的穿戴甲。爱美的各位小仙女们可以去买一买穿戴甲，布灵布灵的，特别的好看。
0: 哦，穿戴甲。
1: 对，
0: 哎呦，我还以为你会说东海的这个，你猜啥？温泉。当然了，你也可以来到跨海大桥去吹一吹自由的海风。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跨海大桥周边还有一个值得打卡的景点，非常小众的，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阳山岛。
1: 哦，阳山岛。
0: 嗯，是的哈。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话，我也是真心建议大家，你看除了海鲜，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花果山凤鹅，
1: 还有雷，
0: 还有东海老公鸡。
1: 哦，
0: 云谷茶。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小鱼煎饼，
1: 板浦凉粉。
0: 对，板浦凉粉。当然当然，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连云港独有的冠云豆丹。
1: 哎呀，豆丹高蛋白。
0: 是的，当然更多的美食还需要你去解锁和发现啊。
1: 嗯，所以说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啊，其实能够多多的去夸赞咱们的大港城，咱们的连云港真的是一座非常宝藏的城市。
0: 这个暑假我们也是真心欢迎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连云港做客，来感受我们连云港之下。
1: 嗯，
0: 你看有山有海有港有岛，有味道有色彩，这就是连云港。
1: 对，
0: 山海风韵，
1: 说得太好了，
0: 静待君来。
1: 是的，
0: 就是你跟着我们这条路线走，你看连云港最精华的一些地方咱们通通全部都能够打到了哈。三天两晚，哎呦，这玩的让你一辈子都永生难忘的。
1: 确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连云港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可能还没有提到。当然了，咱们连云港地大物博嘛，很多地方可能是没有提到，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可以给我们积极的留言。哎，有没有你觉得非常宝藏，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值得打卡的地方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0: 是的，我们也推荐给更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啊。啊，不仅是来这边去看看大海，可能他们也想来到连云港去找找一些古迹啊。
1: 是的，所以说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连云港欢迎你们。
0: 嗯，是的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怎么样？音乐走起。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2: 我是主持人天天，刚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1: 向海风许愿，
2: 在山海相见，
1: 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哈，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如果说你想加入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你好旅行家的旅游群，这么欢乐的一个群，赶快加我的个人微信。
2: 加杨毅的微信号 FM927， 杨毅的全拼 FM927， 杨毅的全拼。
1: 哎，跟着交广主播去旅行，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线下活动等待着你来参与啊。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 ，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旅游群。
2: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我是天天，
1: 我是杨毅，拜拜。

0: 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六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九二七车论坛，
2: 九二七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0: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想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消费者在买了车之后啊，基本上就直接上手开，从不去看说明书，以至于车上很多功能从买回来就没有用过，愣是变成了隐藏功能。其实车上的很多隐藏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聊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和高效的幕后英雄。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啊，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域，正常踩刹车，按一键启动呢，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1: I just want to go back in time and cherish my little bro forever.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儿童锁打开，并且在主驾驶车窗处按下车窗锁死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儿童因为好动打开车门或者打开车窗探身等危险动作的发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就是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拔下头枕后，用金属的尖锐部分戳碎车窗玻璃后再进行逃生。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灵，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汽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他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来一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要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地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
4: 不停他是否短暂爱过你，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像一本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我带着比身体

0: 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人注定会衰老，但我们绝不该以那种被动痛苦的方式老去。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循序渐进地告诉你如何精准选择食物的质量、方式与分量，如何用营养补充剂激活细胞，如何拥抱全新的生活方式，从细胞层面逆转衰老，提升抗衰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冻龄》。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衰老啊，从来都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时刻，而是一个缓慢、持续且从身体最深处向外蔓延的过程。可惜的是，这个真相很少被真正的说清楚。大多数人走进皮肤科或者是整形外科的时候，医生们习惯性的把目光集中在了那些肉眼可见的表面痕迹上，像什么皱纹啊、色斑啊、松弛的下颌线。于是呢，防晒霜变成了护肤的标配，拉皮手术成了抗衰老的终极方案。这些方法当然有它的价值，但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就等于只是在问题的边缘打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看看自己臀部和大腿的皮肤，再对比一下脖子和胸口。绝大多数人会惊讶地发现，常年被衣物遮盖的臀部皮肤往往更加的光滑和紧致，看上去比胸口年轻了不少。而胸口那片常年暴露在阳光下的区域，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晒斑和细纹，甚至有些粗糙。这说明什么呢？日晒确实是加速皮肤老化的头号外部元凶，但衰老远不止于此。除了紫外线，还有太多日常习惯在悄悄地催人老，比如习惯性的皱眉、眯眼、面部肌肉反复收缩，久而久之，表情纹就刻在脸上了。再比如那些号称能够深层清洁的含酒精的爽肤水，实际上呢，正在一点点地破坏皮肤表面的微生物屏障，让皮肤失去天然的保护层。有些人呢，喜欢用手去抠脸上的痘痘或者死皮，留下的疤痕和色素沉着反而让皮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更不用说吸烟了，一个长期吸烟的人走进房间，几乎一眼就能够被人认出来，皮肤干枯灰暗，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生命力。但这些啊，仍然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如果抗衰老的努力只停留在涂抹护肤品或者打几针肉毒毒素，那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决定衰老节奏的是那些藏在身体内部的因素，基因、饮食、运动、睡眠，以及每天都在承受的压力。 生活方式会直接作用于基因的表达，决定哪些基因被激活，哪些被安静地关闭。这门研究基因如何被生活改写的学问叫做表观遗传学，它正是当前长寿医学当中最前沿、最受关注的领域。皮肤其实是一面非常诚实的魔镜。美国一位叫特雷弗·凯茨的医生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皮肤的状态，紧致还是松弛，光滑还是起皱，红润还是苍白，长痘还是洁净，本质上都在反映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很多导致皮肤问题的因素，同样也在暗中破坏内脏、血管和免疫系统。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加速人体从内到外的衰老呢？书中总结了五个核心过程。营养被过度消耗，身体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状态，胶原蛋白不断被降解，自由基造成的氧化损伤，以及细胞自噬能力下降导致的废物堆积，这五个环节相互缠绕，像五条绳索一样把人的活力一点点抽走。好消息是，只要逐个击破这五个因素，就能看到令人欣喜的变化。皮肤变得更细腻、更紧实，皱纹和松弛慢慢褪去，气色红润起来，更重要的是精力回升了，身体的沉重感和莫名的疼痛减轻了，那种年轻时才有的轻盈感仿佛又回来了。一个叫凯西的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她43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40岁那年，她被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在这之前，她几乎从来都没有认真地照顾过自己。确诊像一个警钟，逼着她做出彻底的改变。她有过10年的吸烟史，说戒就戒了，饮食上更是翻天覆地。碳酸饮料和能量饮料全部替换成纯净水，加工碳水化合物、含麸质的食物、快餐彻底从菜单上划掉。他开始认真地挑选肉类，大幅减少乳制品，同时让水果和蔬菜占据了餐盘的大部分空间。3年后，困扰他多年的痤疮完全消失了，皮肤变得水润光滑，黑眼圈淡得几乎看不见。他的牙齿比以前更加的健康，晚上睡得更沉，白天精力充沛，情绪也稳定了许多。那是他生完孩子以后从未有过的状态。凯西的故事并不罕见，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仅仅通过调整饮食，皮肤状态就能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精力和整体健康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正是抗衰老计划中最核心的逻辑，吃对东西就是最好的抗衰老药方。年龄只是数字，状态由你定义。从细胞抗衰到情绪管理，科学冻龄不是留住青春，而是活出每个年纪最好的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冻龄，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首要功能当然是提供营养，这一点啊，咱们人人都懂。但食物远不止于此，它可以是快乐，是安慰，是社交的媒介。归根结底，它是身体运转的燃料。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抗炎物质，还有植物中那些至今仍在被科学家一点点发现的修复成分，所有这些都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它们负责加固肌肉、更新皮肤、修复损伤、抵御病毒和细菌。肝脏、肾脏、大脑、消化系统，每一个精密的器官和腺体都要靠食物来滋养，没有食物，人就无法存活。而在存活的基础上吃得好，就是抗衰老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该选什么食物，但问题是，真的做到了吗？ 有没有每天都摄入足够的高质量蛋白质、复合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有没有让餐盘里的食物足够多样？在尝试那些稀奇古怪的特殊饮食法之前，首先要把最基础的均衡饮食扎扎实实地打好。对于那些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的人，一套清晰的成人饮食规则会很有帮助。先说宏量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各司其职。流行的饮食法五花八门，有的提倡极低的脂肪，有的鼓吹极低的碳水和极高的脂肪，还有的强调大量摄入蛋白质。但是对于大多

多数人来说，均衡才是关键。一个普遍适用的参考比例是，每天摄入的热量当中，大约50%来自碳水化合物，20%来自蛋白质，30%来自脂肪。如果以每天2000千卡的热量计算，那么就需要大约250克的碳水化合物，100克的蛋白质和66克的脂肪。市面上有很多营养计算类的应用程序，只需把吃进去的食物输入进去，就能够自动算出这些数字，非常的方便。当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值得去吃，有些食物热量很高，但营养价值接近于零，有些甚至会直接的加速衰老。这些催老食物大致可以分为几类，每一类食物都以不同的方式伤害身体。最典型的一类是那些会促进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生成的食物，简称 AGES， 这个缩写和年龄的英文一样，非常的贴切。简单来说，当糖分与蛋白质或脂肪发生反应，就会生成 AGES， 这些物质会像锈迹一样附着在皮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上，把它们变得僵硬变形，结果就是皱纹和松弛。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动物性食物本身就含有大量的 AGES， 经过高温烹饪后含量会急剧上升，烘烤、油炸、烧烤、炙烤都会推高 AGES 水平。红肉、高脂奶酪、黄油、人造黄油、各种植物油、烤坚果、蛋黄、油炸食物都在此列。而 AGES 含量最高的食物是什么呢？居然是培根，因为它同时含有糖分和脂肪，这些 AGES 会诱发内脏和皮肤的慢性炎症，与过早出现的皱纹、糖尿病、心脏病、白内障等密切相关。除了 AGES， 还有一类食物会大量的催生自由基，这些深度加工的食物在人体内就像有毒化学物质一样，通过产生活性氧来破坏正常的细胞功能，比如那些已经氧化变质的油脂，或者反复用来煎炸的油，再比如培根、香肠、熟食肉类这些经过化学防腐处理的加工肉制品。血液中过量的糖分在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人群中很常见，以及那些饮食中充斥着精致谷物和糖的人，同样会导致自由基过量。酒精在肝脏分解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自由基，同时还会削弱身体制造和利用抗氧化剂的能力。炎症本身又是另一种催老机制，最容易引发炎症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含大量加工糖的食物，尤其是含糖饮料、精致谷物、腌制肉类以及各种高度加工的食品。进食的频率同样值得关注，如果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吃，尤其是大量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身体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清除细胞废物，这本身就会加速衰老。在所有催老食物当中，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是最需要警惕的，它们通过糖化反应生成 AGES， 同时诱发炎症。然而在典型的现代饮食当中，超过40%的热量来自糖和精致谷物，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将近69公斤的糖，每天约有 5%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冻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间的朋友不慌说，原来冻龄不是拉皮打针，而是吃对食物、睡够周期、管理压力。照着书里的抗炎早餐吃了一个月，暗沉退了，精力好了，素颜也有人夸气色棒。读者实验室说，书中最干货的是皮肤分层护理和防晒真相，还学到了端粒概念，压力老得最快。现在每

0: 天冥想十分钟，心态松了，法令纹都淡了。读者保鲜盒说，作者不制造年龄焦虑，反而说40岁的鱼尾纹也可以是笑过的证据，既有硬核生物黑客方案，也有温柔接纳哲学，读完不再怕变老，只怕没活透。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包拯审问青石板。宋朝时有一个少年，为了给母亲治病，一大早在街上卖炸油条。这一天，少年因为劳累，靠在一块青石板上睡着了。等他醒来，发现钱袋子不见了。少年急得要命，四下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少年不知该怎么办，于是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路过的包拯，他走过去问少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少年看到一个黑脸男子穿着官服，便说：“
1: 大人，请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我辛辛苦苦卖油条挣的钱被人给偷走了。”
0: 包拯绕着少年脚边的青石板转了两圈，问：“你刚才就是靠着这块青石板睡着的吗？”少年点点头。包拯指着青石板大喝一声：“大胆，青石板，铜钱是不是被你偷走了？快快从实招来！”包拯的举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围观，同时引发了一阵阵大笑。包拯听到笑声，扭头对围观的人说：“本官正在审案，你们却在这里大声喧哗，扰乱了本官的思路。本官要把你们都带回衙门，每人打40大板。在场的人听了都连连求饶。包拯接着又说：“这样吧，要免去皮肉之苦，那每人就交出一枚铜钱吧。”在场的人排队，每人往一盆盛满水的盆里扔一枚铜钱。当所有人都扔完了，包拯指着其中一个戴帽子的中年人大喝一声说：“把他抓住，他就是这个偷钱人。”果然，人们从这个中年人身上搜出了少年丢失的钱袋。包拯则指着那盆清水说：“道理很简单，这个少年是卖油条的，铜钱上肯定会沾上油星。小偷刚才扔进水里的铜钱飘起了一层油花，所以他的钱肯定是从卖油条的少年这里偷来的。”听包拯这么一说，大家都恍然大悟。原来包拯故意审问青石板，是为了把小偷吸引过来，再用计策让他露出马脚。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翻开字典，城指以城墙为屏障的防御聚落，市则是人们交换货物往来贸易的场所。城市最初指兼具防御安全与商贸的区域，而如今我们说的城市则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的综合性聚居区。可若跳出字典的定义，面对一座真实的城市，我们又该如何描述它？你会发现，再严谨的语言似乎都难以捕捉一座城市真正的温度。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刘汀的散文城市，是人来人往，让我们听听他眼中的城市如何在人来人往间沉淀出独特的模样。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1: 刷短视频刷到李雪健演的张作霖，用沙哑的嗓音说，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我就想，这个句式好，几乎可以套用于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 比如城市。城市不是

城市的进化过程，也就是人口聚集密度和幅度的增加过程，就是为了同时容纳更多的人。君不见飞机高铁小轿车招在广州西漠河，交通工具不断迭代升级，也是为了把更多的人最快地聚集到某个地方。经常飞行的人一定见过这种场景，飞机降落之前，从舷窗向下俯瞰，地上一片蜂巢模样的建筑，高高低低，五颜六色，环路如蛛网，这就是城市。你可以想象，每个巢穴中都涌动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朝九晚五，他们吃喝拉撒，他们爱恨情仇，他们繁衍生息。我们从飞机、火车上下来，钻进航站楼，钻进地铁，钻进出租车，钻进公交车，最终回到钢筋水泥的小盒子里，那里有我们的亲人和锅碗瓢盆。这整个路程，你都必须经历一个词语：人来人往。人来人往不只是描述人的聚集，更是在描述人的流动。你完全可以站在城市边缘，像孔子一样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以流水说时间，我们在以时间说空间，以及构成空间的最核心的因子，人。对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城市是鲜艳的、天然的；对从未进城的乡下人来说，城市是遥远的、虚构的；而对我这种长在乡下，后来却进了城的人而言，城市是爱丽丝梦中进入的那个世界，是庄子的蝴蝶，分不清谁化成了谁，谁又在谁的内部生根发芽。受制于我们现有的认知水平，无人能确切定义城市，甚至仅仅定义某一座城市都是困难的。当然，人类从未在任何事物前坐以待毙，早就为此准备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修辞。我们可以用比喻、象征的方式来叙说那些不可定义之事物，在浩如烟海的选择中，最好的喻体就是我们自身。所以，城市的终极界定必然是人格化的。上海洋气，北京土气，武汉市井气，成都休闲气。看看，但凡我们去形容一座城市，它最终都是人的模样，人的气息。不过，当我们以语言为绳索，试图捆缚住这有形而无状的城市时，它如此聪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也发出自己的声音。罗兰巴特说得更直接，城市是一种话语，实际上它是一种语言，城市对其居民说话。真是妙极了，城市是一种话语，源于人而不止于人，承载人而又受制于人。城市对居民说话，它是一个庞大的、无杂的、不断蠕动的主体，它没有独立的意识，却貌似有；它没有自我性格，却貌似有；它没有深沉的感情，却貌似有。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芸芸众生，则不断以肉身跟它进行能量交换，甚至掏心掏肺，甚至肝肠寸断。叙述到这里，诸位没发现我们正在无限走向另一个类比吗？从2025年春节以来火爆的 DeepSeek， 或者所有的 AI， 或者所有的搜索引擎，这并不是隐喻，这是陈述， AI 在向它的使用者说话。在我的朋友圈里，无数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应用不同的人工智能，然后赞叹、鄙夷、嘲弄、担心。他们面对 AI 时的情绪和他们面对一个人类他者时没什么两样。更有甚者，有人已经开始在心中塑造 AI

类人的形象，并逐渐对他产生了依恋。我可断言，很快第一个和 AI 恋爱的人，第一个和电子智能 D 结婚约的人就会出现，然后更快地蔓延为一种潮流。海水正在上涨，陆地正在缩小，我们要么学会随波逐流，要么学会游泳。于是城市当然就可以比拟为一个实体的 AI， 一个尚未突破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而我们，一个个具体的自以为拥有无限主动性的人，不过是内置于其中的代码。倘若没有画面，那就搜搜芯片的放大图吧。一个纳米级的芯片几乎包含了全部人类已有的建筑构造。如今城市就建在芯片之上。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里说，城市是人与自然相遇的地方，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仅从这句话上看，他的意思是，世界上没有城市，有的只是都市生活，都市生活不是城市，只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只有用文学形式去建构，城市才能存在。建构是核心词语，建可以指认城市中那些被人工造就的部分，高架桥、楼宇、公园、广场。但是建之后必须有构，构的意思就是命名，并且赋予它意义。比如一栋高楼建好，它只是一个建筑而已，你把它命名为商场，然后进行商业活动，这栋建筑就被循环为商场了。你把它命名为写字楼，让那些城市白领朝九晚五地在其中打卡上班，把每张纸的一面打满字，然后再把另一面打满字，它就又成了写字楼。推而广之，整座城市都是如此建构起来的。而命名本质上是一种文学行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

0: 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乡村和城市，二者的环境风貌、生活节奏有着鲜明的分别。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享受城市便捷高效的同时，总会对乡村生活的悠然惬意心生向往。节目的下半时段，刘听将带着我们换一个视角，从乡村的维度去审视城市生活。有请北珠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2: 许多年前写过一首短诗，诗题为《夜路》。诗如是说，在乡下走夜路，怕的是鬼；在城里走夜路，怕的是人。现在重读，我依然觉得是有趣的，也是有效的，至少对我区别城市和乡村来说是有效的。在乡下，夜晚时，人和万物一同止息，大地也陷入沉睡之中，黑暗安静，只有鬼魂在游荡。城市并不这样，夜晚时它也犹抱琵琶，显露出另一半真身，灯红酒绿，霓虹闪烁，明暗叠加，喧闹又孤独。它从不睡觉，即便睡着了也会梦游般起身。城市里人来人往，但是没有鬼，没有庄稼，没有田野，没有兔子。乡下是有鬼的，也是有神的。有神有鬼，就意味着天上人间地下并不是一个整体，但也不是互相区隔的三块，它们之间留有缝隙。通过这缝隙，人神鬼实现了互相流动。城市没有鬼，自然也就没有神了，能流动的只有人。搬家、跳槽、恋爱、分手、结婚、离婚、生病、死去，从一栋楼流动到另一栋楼，从一群人流动到另一群人，从一座城市流动到另一座城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建造城市，并且一波又一波地涌到城市里来呢？其实就一句话，为了过生活，过现代生活。什么是现代生活？现代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列斐福尔说了，所谓日常嘛，就是循环论和直线论的交叉处。日常一方面意味着周而复始，白天与黑夜，季节与收获，行动与休息，饥饿与厌足，欲望与满足，生命和死亡。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工作与消费这样重复发生的姿态。日常就是重复，四季更迭，春种秋收，是不是重复？不是，后者是循环，循环和重复是两回事。但对阿格尼斯·赫勒来说，日常生活则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因为在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个体的再生产，而要实现个体的再生产，就必须有自我的再生产。因此，在一个扩大的社会语境中，无数个个体通过再生产自身而使社会延续下去。人类是一条巨大无比的贪吃蛇，它一边吃掉自己的尾巴，一边在不断长出尾巴。城市里的人，为了过上并且持续过现代日常生活，他们必须不断再生产自己。这个词转译一下，大家会更熟悉。这不就是城里人一天到晚嘴里念叨的做自己吗？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每一天的我都比昨天更出色，成为自己的

0: 风景。我们不过是在单体繁殖，方生方灭，方灭方生，夜晚死去，清晨再努力活过来，继续为这庞大的城市机体搬砖拧螺丝。城市里灯火通明，城市里高楼林立，城市里人来人往，这就是我们奋力追求的生活啊，朋友们。但是所有的城市居民都会发现，有某种东西是难以清除的，一个代码的机体藏有更小的代码。我们在城市中竟然还会不自觉地追寻着非城市的乡村的语境。你给卧室挂上厚厚的遮光窗帘，只为在睡眠时感觉到尽可能彻底的黑暗。城市里哪有彻底的黑暗呢？即使你紧闭双眼，也一定有无数的光源在投射光影。电源指示灯，窗外的路灯，一辆夜行车。你背上高额房贷，只为购得一处蜗居，并假装它是能治愈一切伤痛，驱逐所有疲累的港湾。可是你心里清楚，它并不属于你，你也只是象征性的属于它。你结交新朋旧友，跟他们在烧烤店、篮球场、棋牌室里欢聚，高谈阔论，酒酣耳热，最后半夜回家，只能在一只猫、一条狗那里找到真正的宽慰。这跟在山里放羊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建造，我们装潢，我们把城市搞得车水马龙、富丽堂皇，然后随着日常生活的展开、覆盖、浸泡，很快的，我们就把那些人造之物当成了自然本来就有的。罗兰·巴尔特几十年前就发现，埃菲尔铁塔虽然是一种人造物，却成了巴黎人日常生活中永恒不变的一部分。不管什么季节，不管是云雾弥漫、薄云蔽日、阴天、雨天，还是风和日丽，不管你在哪里，也不管有哪一片屋顶、教堂或树叶把你和它隔开，铁塔总在那儿。它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再能赋予它任何特殊属性，它简直就是注定了要像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那样存在着，因此干脆成了一种自然现象。其意义虽可不断质疑，其存在却不容争辩。埃菲尔铁塔、东方明珠、鸟巢、水立方，城市里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可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当成了自然。我们为了追求光明进城，然后开始寻找纯粹的黑暗。我们为了住高楼进城，然后渴望一栋长有花草的别墅。我们为了和人群在一起进城，然后喜欢一个人独处。我们抛弃了植物，然后节假日挤地铁去植物园打卡拍照。我们离开了动物，然后买门票去动物园看狮子、老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马歇尔·伯曼说了，现代生活就是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城市里栖居，霓虹的璀璨与月光的清辉从来都是并存的。我们在逐梦路上怀揣期待，也常常与遗憾并肩而行。或许在矛盾里寻得一份自洽的平衡，就是我们与现代生活最好的相处方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

0: 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机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忠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中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7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两三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一两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一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
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四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紫琳。紫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十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十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

她运营着三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她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她是典型的 G 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她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她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两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她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她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十分钟一下，五分钟一下。子琳发现，她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她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一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她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她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三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她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她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5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她集中约会，一天能见3个人。她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国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四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

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他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他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他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他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他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他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他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他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

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他对去过的地方有近一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他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

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她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她，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她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她，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四集，这种震撼分两部分，一是因为中日之间钢铁差距太大了，自愧难当；二是感觉到马上大难临头了。当时人们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满脑子还是战争思维，总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而日本又是宿敌。他们出国前曾组织学习国际形势和中央领导的有关讲话，那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基本上还是备战备荒。北有苏联，东有日本，苏联修正主义陈兵百万，亡我之心不死，日本军国主义蠢蠢欲动等等。日本帝国主义的钢铁竟如此发达，一旦战事爆发，我们岂不又要国破人亡吗？也凑巧他们参观的八幡制钢所是日本二战时军火制造的大本营，至今还在陈列炫耀着各种武器的样品。他们大都是从战争中过来的人，懂得从战略上忧国忧民。在回来的飞机上，大家群情激愤，一致要求向中央建议全面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用最短的时间缩短与日本钢铁的距离，从经济上和战略上尽早争取主动。10月22日，叶志强等人在中南海详细地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访日见闻和感受，并放映了新日铁赠送的电影片。看着那一幕幕惊人的画面，李先念、余秋里、古木、康世恩等人都相视无言，默默不语。电影又放了一遍，仍是默默不语，相视无言。中国的心弦被深深地拨动了。多少年后，我采访时曾想方设法寻找那个胶片，重温一下当时的震撼，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啊，那该是一件怎样珍贵的历史文物呀！它在无意中成全了中国钢铁。实际上，当时中央高层发展钢铁的思路仍是传统思维，准备在冀东建一座年产1000万吨的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建设方式仍然主要是立足自我。正是这个短短的胶片，正是日本钢铁的强烈刺激，使得中国钢

体的命运在冥冥中转向了，宝刚悄然投胎了。新日铁董事长道山加宽在日本民间被称为钢铁帝王和大藏相。这位出生于本岛，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的钢铁通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八幡制钢所，用自己的一生把八幡、军京、大分等制钢所组合打造成一家庞大的新日本钢铁公司，把美国、西欧等所有钢铁企业的最新技术全部化为己有，使得新日铁成为一家无论从产量还是技术上都跃居世界第一的钢铁王国，从战败的阴影中树立起日本的钢铁形象，道山堪称日本的民族英雄。但道山毕竟是商人，商人自有商人的风险和苦恼。当时正值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石油危机，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下跌，钢铁市场更是持续低迷。为了寻求市场，他们把目光从韩国移向了中国。此前不久，他们刚刚帮助韩国政府投资200多亿美元建起了一座完全现代化的特大型钢铁企业，浦项钢铁公司，体体面面地为日本提回了几桶赤诚诚的黄金。当刚刚恢复生机的中国向日本派出第一个冶金代表团时，他感到机会来了。于是除了殷勤接待外，他还让人精心制作了一盘电影拷贝，递交中国政府投石问路。中国政界的微妙反应通过各种途径汇入到了他的耳中。于是1977年11月28日在中国冶金考察团回国仅仅一个多月后，他以中日长期贸易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来到了北京。李先念会见了这位传奇老人，两人谈论钢铁。客观地说，道山是中日友好人士，他一方面为生意，一方面为友谊。他向李讲起了钢铁工业的重要性。他的这番话对于老资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李先念来说真是太小儿科了，这还需要说吗？没有谁比共产党更懂得钢铁的重要性了，也没有谁比共产党更需要钢铁了。但当道山讲到目前世界钢铁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日本、欧美钢铁的先进工艺时，李先念沉默了。是啊，中国封闭了这么多年，实在是太落后了。每年要进口钢铁400-500万吨，都是高价高档产品，要花去外汇近20亿美元呀。明后年又是用钢高峰，进口量要接近900万吨，那样花费外汇就更多了，至少也要40个亿吧。中国的外汇储备少得可怜呐，那都是串在肋条上的，动一个子儿都心疼的。而钢铁进口每年都要占取一大部分，中国不发达表示着一个意愿，请新日铁考虑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建设一个。连道山也没想到这笔他人生中最大的生意竟然到来得如此之快，中国太渴望钢铁了。道山加宽能做成这笔天大的生意，也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奇配。天时是中国当时正巧刚结束动乱，人心所向要发展经济；地利是日本系中国近邻，而中国当时开放程度还太浅，对欧美等国尚不熟悉，选择对象比较单一；人和是中国正在着手调整外交关系，致力于发展中日睦邻友好，筹备邓小平访日。道山的这笔生意使得新日铁和他本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日本经济也为之一振，据说竟提高了1个百分点，不过这是后话了。当然从长远来说，受惠最大的还是中国的钢铁业。日本人脚步匆匆，美军占领日本后实行西方化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在市场海洋里畅游了几十年的日本人，个个都有一身的好水性。

0: 他们自然知道中日之间这笔生意的分量。道山回国后连夜开会部署，以最快速度仿照原建韩国辅相公司的图纸，制定了一套对华方案。仅仅十天之后，以新日铁常务董事大势亮为首的日本钢铁技术咨询小组就来到了北京，并带来了一份详尽的关于建设钢铁联合企业的技术资料，第一次提出了建造一个年产600万吨钢铁联合企业的配套方案。大势亮此次来华最大的成绩就是说服中国放弃了原来设计的单纯建造一个炼铁基地的构想，着力促成了中国在上海单独上马一个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的计划。他形象地劝说中国人用4000立方米特大高炉的铁水长途运输去支援上钢一五厂的小转炉，犹如大茶壶往小酒盅内倒水，浪费太多根本不合算。不若在高炉后边再建3个300吨大转炉和配套的出闸机或轧钢机，直接炼成钢，出闸成各种坯材，或直接轧制成材。这样既保证了工艺的先进性和连续性，又建成了一座世界第一流的完全现代化的钢铁企业。无疑，这是一个更经济、更完善，为中国钢铁铸造未来，为日本国民铸造金条的两全其美的绝妙主义。中国人别无选择。大势亮是一个中国通，近来频频访华，对中国的钢铁企业了如指掌。他深深知道中国钢铁的现状，也摸透了中国人的性格。他在与中国各界的接触中一直在推销着他的观点，单靠老企业改造挖潜的创新能力是有限的，在世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要迎头赶上潮流，必须高起点的引进最新科技成果，在此起点上再进行追踪赶超。日本的发展就是如此，如果不从美国大量的引进，只在战后的基础上恢复改造，根本没有今天。无疑，大势亮的话是有道理的，他的观点撼动了曾经非常顽固的中国钢铁。12月14日，李先念批准了冶金部关于拟和日本技术小组商谈兴建钢铁厂主要问题的请示。同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也相继圈阅，至此中日合作共建钢铁厂的意向正式浮出水面。1977年12月28日下午，李先念在中南海会议厅召集有关人员，再次专题研究上海新建钢铁厂。古牧、顾明、叶志强等人就具体问题的不同意见进行了逐一汇报。李先念明确表示，
1: 大势亮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倾向他的意见，至于是搞开胚还是搞连铸，再研究一下。要首先把水运、煤炭定点、电站等问题的工作做细点，要快一点，不能动摇。
0: 会上决定，古牧、顾明尽早赶到上海，就具体问题再进一步研究确定。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九点，当天夜里，叶志强匆匆赶到冶金部值班室，通过专线电话打给在上海前线进行规划的冶金部副部长刘学新，主席即刻按铁、钢规模各600万进行规划，国家将很快批复决定，宝钢战鼓正式擂响。1978年1月2日，国务院组织纪委、建委、冶金、交通、铁道、水电、煤炭、外贸、一级、四级等委以及上海市领导和专家40余人对新建钢铁厂的厂址、矿石过驳码头、产品方案、投产时间、施工组织、投资估算等进行了研究，简称两委八部一室会议。1978年1月6日，在上海市康平路市委小会议室

0: 学新汇报钢铁总厂建设规划，苏正华、倪志福、彭冲、林呼家、陈景华、顾明、唐克等参加。1978年1月12日，上海市委常委最后定调，
1: 建设规模为2座4000立方米高炉，3座300吨转炉，并按此前后配套，不再改变。
0: 作为国家建设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程，任何一位手握国柄的领导人都不能不慎之又慎。送走日本客人后，李先念又紧急与余秋里和古木商议，决定再派一个高级考察团到日本进一步考察认定，以确保万无一失。毕竟这是第一次，毕竟我们没有经验，毕竟这是一场空前规模的不能失败的战争。又是一个旧历年底了，但谁还有心在家吃饺子呢？腊月23正是灶王上天的日子，以陈景华为团长、李东野为顾问的考察团一行21人匆匆登上了飞往东营的飞机。陈景华当时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未来宝钢工程上海方面的总负责人，而李东野当时则是中国最大钢铁企业鞍钢的党委书记，未来中国冶金部部长的候选人，对中国钢铁的现状有着更深刻的了解。陈、李通过10多天的细细考察，再次受到日本现代化的深深刺激。军金厂是20世纪60年代搞起的，现在已是1200万吨的规模。大分厂是刚刚搞起的，一上马就是800万吨。而八幡厂是日本钢铁的大本营，日本人在海边填海造地，硬是把老厂淘汰，建起了一个全新的大厂。坐在日本西海岸的岩石上，遥望着祖国的方向，他们心潮如海。李东野原名令狐俊文，当年他从延安到冀东抗日打游击，考虑到冀东条件异常艰苦，需要特殊冶炼，改为县名。果不其然，3年抗日，与他同去冀东的43个人牺牲了42位，只剩下他一个了。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铸铁，他们曾用石头、陶瓷做地雷，用大刀与日本人肉搏，几次死里逃生。多少年来，对日本、对钢铁，他有着特殊的复杂情感。陈景华是一位专家学者型领导人，他长期在国家机关搞技术工作，1977年随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一直协助林呼家抓经济工作。两个人以前并不认识，但通过短短几天的钢铁考察，彼此已经格外默契。李东也说，给中央打报告，早下决定吧，干就干最好的，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就没机会了。他说着，拳头攥成了铁坨，眼里喷出了烈烈火焰。陈景华重重地点了点头，就是这位陈景华日后组织了宝钢轰轰烈烈地上马，为这座钢城铸就了坚不可摧的基础。在那段极为特殊的岁月里，为了保住宝钢不被五马分尸，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上书逆鳞，终于又使之起死回生。就是这位李东野4年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冶金部部长，直接担负起领导宝钢建设的重任，而后更连续16年出任国务院代表，协调处理了宝钢工程中涉及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若干重大问题，为宝钢的辉煌做出了特殊贡献。李东野与代表团几个人在日本军金厂里散步，看到高炉的炉壳上住着一行文字，虽然是日文，但也历历可辨，1969年制。他若有所思地停下了，忽然他问随行的几位中国专家，
2: 1969年你们正在干什么？
3: 我正在云南的劳改农场。
2: 我在监狱里正被审查。
0: 李东也苦笑着摇了摇头，心里酸酸的。1969年，他正

0: 在大连的监狱里，每天到市里各单位接受批斗，挂大牌子，做喷气时，军管人员唯恐他自杀，把他的腰带也没收了。我们在互相打斗时，人家已经腾飞了。不过现在好了，让我们快快跑步追赶吧。新建钢铁厂建在哪座城市，本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此时又成了最突出的问题。事情的发展出乎任何人的预料，本来是上海要花几十个亿建一个炼铁基地，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竟变成了一个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了。据估算，最少要投入300个亿。要知道，中国当年的财政收入刚刚800个亿，这800个亿除了国防、农业、文教卫生、科技及纺织、机械、化工、煤炭等等工业项目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开支外，几乎没有盈余。要在几年内从这个盘子里挤出300个亿去建一座钢铁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举动？这已不仅仅是上海市的经济行为，而是整个国家的战略行动，可见中国的决心如饥似渴。当时就有人算出了一个明细账，说中国10亿人口，宝钢投资300个亿，等于全国人民不管80岁的老翁老太太还是刚出生的婴儿，不管是城市工人还是山沟里的农民，不管是健康者还是残疾人，只要能喘气的就需要拿出30元钱建宝钢。而30元钱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8亿农村人口来说，该是何等的重要。既然是全国人民建钢厂，那地址就不应该只盯在上海。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7: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8: 中国人了不起。
7: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9: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7: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9: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7: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宝钢项目传到社会上后，全国议论纷纷。为了慎重，中央政治局决定，国家纪委、建委和冶金、外贸、交通、铁路等部门放开目光，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筛选。大框框已定，建一个集世界最新技术于一体的特大型现代化钢城，仿照日本新日铁那样的，要沿海吃进口矿，大型化自动化要尽快建成。连云港、上海、天津、镇海、大连调查组马不停蹄考察了数十个地方，各有利弊。连云港、镇海等地港湾水深，易建码头，但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现代化项目。上海市最大的缺憾就是长江口水深不够，只能进出50000吨级的船只。而从经济上看，从澳大利亚、南非等地进口矿石，最小应用100000吨级的大船。如在此地建厂，必须在总厂原料码头之外另建一个减载码头，减载后的矿石再转驳进厂。这样的话，每吨矿石的运费要增加5至8元。上海另一个缺憾就是软土地基，这是长江冲积而成，60米以下是岩石，之上是沙土，需要打钢管桩或沙桩，成本会高出许多。但上海是最大的工业城市，人力、物力、技术力量上得天独厚，而且全市上下热情很高，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另外，上海还有一个谁也比不了的优势，那就是政治上。当时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分任上海市委第一、二、三书记，三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是中央特别倚重的干部，是在四人帮倒台后的特殊时期来沪稳定局势的。一个直辖市的领导班子配备3个中央政治局成员，这是空前的。而在宝钢问题上，3个人又是异常坚定，不管是向中央汇报还是对下安排，都是口径一致，积极主动。这种超强的政治组合使得别的城市望而却步，种种因素使得上海在这场竞争中一枝独秀。上海南有金山卫，金山卫刚刚建起了一座特大型的石油化工企业，金山石化。如果把这座中国特大型的钢铁企业放在金山市，取名金山钢铁，形成2座金山，两座金山比邻而居，岂不是上海市的一大景观吗？而且金山卫码头水深，滩涂闲置，可以少征农田，不少专家提出了这样一个美丽的构想。而且作为第一套正式方案，正式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和上海市委。但人事管不了天事，金山卫最大的问题是濒临杭州湾，正处亚热带季风登陆的风口，海面上风猛、浪高、流急、潮差大，一年有3个多月处于这种情况，轮船摇摆太剧烈，不容易靠临码头，游船用管子连接就可以输油，而矿石船停泊不稳则绝对不行。若在此选址，必须要在海里修筑防风浪的大堤，而在深海修筑一条防风抗浪的大堤，那岂不又是一个天大的工程？ 还有铁路编组问题。此地距离市里几个钢铁厂太远，有110多公里，铁水运输问题无法解决，最后不得不放弃金山卫，锁定长江口。选在长江口还有一个东西方案的比较，西方案是石洞口以西的圣桥罗京一带，此处在长江口的上部，水域成分主要是长江斜流的淡水，受海潮影响较小，水中氯离子含量低，对设备的腐蚀作用较小，且地势稍高，地下水位相对较低，便于施工。东方案在石洞口以东，此地离县城较近，且规划区中有一个几近废弃的华翔学校和3150亩平地，另外还有一所中学，不仅可以直接利用作为施工基地，也可以少征土地，少迁1145户村民。日本专家组现场踏勘后主张启用东方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胡佳、陈锦华等人也多次视察现场。当时是2月份，正是上海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他们穿着军大衣从市中心赶到这个偏僻的角落，当时这里被称为上海的西伯利亚，江岸滩涂，水鸟翔集，渔舟往来，默默的农田里全是窄窄的黄泥小路。苏振华说，我看就是这个地方。彭冲说，除非出现什么意外，就定在这里，至于标准低一点，小的问题都好解决，少拆千把户是大事。陈锦华说，上海南有金山，北有宝山，一南一北正好平衡，联合起来为上海为国家积累金银财宝吧。历史宁某宝山，具体的地理位置，北纬31度28分，东经121度25分。宝山其实并无山，明永乐十年1412年，负责海运的平江伯陈轩为解决吴淞江和刘家港航行安全问题，在长江口南岸现川沙县高桥镇东北15公里处修筑土山一座，白天燃烟，夜间点火，作为航海标志。当陈轩上书时，明成祖非常重视，亲自撰写碑文，把这座土山正式命名为宝山。万历四年1576年，为了防备来自日本岛的倭寇屡屡侵扰，万历皇帝命兵备用参政王叔果在宝山之西建造了一座土城，号宝山城。清康熙八年1669年，一次大潮袭击，宝山城滩没入海，荡然无存。康熙33年1694年，康熙皇帝命苏州府海防同知李继勋督工再造宝山城，以加强长江口防务。清雍正三年1725年，始设宝山县。乾隆后期，官方在县宝山县城址上重新修成树干，宝钢开工时的第一批工人还曾在宝山县中学里见到那根枯朽的原始木杆。那座叫宝山的土城并没有阻挡住倭寇的侵占，宝山土城上的旗杆并没有给这片沉沦的土地指引出一条光明的出路，那座叫宝山的土城永远消失了。但谁也没想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会在这海阔天空的大江边领导一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造山运动。

由于失去了落差，海潮的顶托在江海交汇处，江面骤宽，江水反清，泥沙沉降，江底抬升，千百年来在江心冲击成了崇明岛，还有一个个大大小小游移不定的隐形沙岛，而且细微沙粒们日夜沉积，威胁着主航道。据航标局测算，长江主航道水深只有10米左右，只能行走3-4万吨级的船只，5万吨级的船只就需乘潮而进，而宝钢的原料95%以上将从澳大利亚、南非、印度、秘鲁等地进口，每年上千万吨，全靠船运，按国际运价最少应使用10万吨级的船只才经济合算。很显然，宝钢必须在厂区原料码头之外就近另建一处深水码头，使得大吨位原料船只先到那里停泊减载，减到5万吨，再乘潮进入长江航道，到达宝钢厂区码头进行完全卸载，减载部分再用小船转泊到达厂区，舍此别无他途。于是寻觅深水良港成为最紧要的当务之急。在吴淞口东南方向约124公里的海面上有一个小岛，岛上东北西三面环山，中间是个大港湾。这个小岛名叫绿化山，属胜四列岛。经测定，绿化山周围一带水深20米以上，20万吨的船只可以自由出入，而且水流平静，是一个理想的避风港。如果炸山填海，平整腹地，作为宝钢的转泊码头是再适合不过了。只是这么好的自然条件不会长期闲置，上海港务局对此心仪已久，准备在此建设基地，并已做了大量前期测绘工作。长江口沿岸水浅沙深，根本不可能建造深水港，最佳选择只有这个绿化山了。上海港务局方面倒是好商量，因为宝钢工程直通中央，上海市又全力支持，上海冶金局负责人陈大同已多次登上绿化山，岛上的勘测数据已上报中央，只等上面定夺了。事情偏偏凑巧，宝钢大名早已海内闲知，选择减载码头的事已是尽人听闻。当时实现4个现代化已经成为主旋律，各地都在想方设法上项目搞建设，而临近上海的浙江省本来想依靠水深的优势争取新建钢铁厂在本省宁波地区的镇海县落户，但无奈总体条件争不过上海，只得作罢。虽然如此，他们却看到了一条光灿灿的富裕之路，那就是沿江沿海地区想要早日开发，必须尽早建港开埠。钢铁厂争取不上，但在填海建一个减载码头总可以吧。聪明的浙江人悄悄拨响了这个算盘。1978年1月7日凌晨2时，上海市林呼家、韩哲一、陈景华、国家纪委顾明、金希英、冶金部唐克、叶志强、刘学新等各路大员和108名专家再次乘船前往绿化山做最后的裁决。此次行动上海市自然格外重视，行前苏振华亲自打电话从东海舰队调来一艘速度最快的导弹巡洋舰供大家乘坐。苏是1955年第一批受衔的上将，当时还担任着海军政委。出发的时候，浙江省委副书记陈伟达笑盈盈地出现了，他说想随大家坐坐巡洋舰，看看绿化山，大家都是老熟人了，谁也没太在意。船从吴淞码头起航，直奔绿化山。船一离岸，陈伟达便展开了他的游说攻势。他先后找林、韩、陈、顾、金、唐等人，劝他们顺便到镇海的北仑山看一看，说那里条件如何如何之好等等。这样一来，事情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当天上午看完绿化山后，

军舰又直奔100海里之外的北仑山。专家们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单纯的以为这是浙江省领导的热情好客，但一踏上北仑山，陈伟达便开始向大家讲述在这里建港的好处。当时的北仑山一带还是一片荒凉，没有开发，但这里水深16米以上，吞吐量大，不用疏浚即可进港，能停靠10万吨级以上的大船，且陆地平阔，海岸线长。听着陈伟达详尽的介绍，大家这才隐隐约约感到了这位浙江省省委副书记的良苦用心。果然，参观结束后，在大家准备乘坐军舰返沪时，陈伟达力邀林、韩、陈、顾、金、唐、叶、刘等各方主要负责人上岸，到杭州一叙，并言明浙江省委书记铁英和全体常委同志已在杭州迎候，盛情如此确之不恭了。于是各位领导人只得舍舟登岸，乘汽车前往杭州。说实话，如果单纯为宝钢选择简在码头，绿化山更加经济和合理，这里路途近，转泊简单，投资要少得多。如果选在北仑山，作用和目的就大不一样了，既可为宝钢减载，也为沿江沿海各种船舶提供了优良海港，更带动了浙江的经济开发。铁英、陈伟达把这一行大员迎到杭州后，安排住进西湖边最好的宾馆，当天晚上便开始向他们讲述起浙江经济的困难，讲他们的思路，讲在北仑山设港的重要性。铁英是早年入党的老革命，老资格，老领导，身负众望，一番入情入理的慷慨陈词，使得本已定局的歧视在一夜之间翻盘了。在座各位都是各方的当家人，绿化山和北仑山论条件各有优势，都可以建港。虽然北仑山路途稍远，但建港后还可以顾及众家企业，还可以密切互浙关系，还可以开发浙江沿海，还可以发展国际贸易，那就选在北仑山吧。铁英一席话，北仑百年福。铁英、陈伟达这一步棋走得绝妙至极，他们利用国家投资宝钢配套工程的5.3亿款项，轻而易举地在当地建起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10万吨级大港——北仑港，为宁波乃至整个浙江省的经济打开了一个通道。后来的形势早已证明，正是北仑港的建设为当地经济腾飞注入了高强度的发酵剂，使这个原本偏僻的沿海小渔村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便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城区。宁波抓住这一契机，发展国内国际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了浙江省乃至全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之一。直到如今，仍有人说，当初在北仑直接建厂更好，这样省去了转泊、地基等许多麻烦。至于工业基础、人员调配等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还有人说，宝钢转泊码头建在绿化山更合适，路途近又直接，本来是企业的专用码头，为什么要与浙江省纠缠在一起呢？这都是历史的旧话了，历史就是这么偶然，就是这么蹊跷。你说这些当事人当时是出于什么心理，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情，都有其合情合理合法的根由，都无可褒贬。反正事情已经办成，是对是错已经注定，历史不会再去追究。就像一条河流都是那么弯弯曲曲，弯曲自有弯曲的道理，人们为了自身的便利总希望它直起来，省去迂回，但世界上却从来没有直线的河流，反而弯起来有弯起来的别样风景，弯起来有弯起来的意外妙处，弯起来就弯出了许许多多的情节和故事，就弯成了纷纷繁繁的历史。这就是岁月的魅力。宝钢选在长江口，还有一个无法

0: 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水源。由于海水沁心，水中含有丰富的氯离子，一般时候都在每升1000毫克以上，即每升水里含有1000毫克氯离子。氯离子对现代化精敏的钢铁设备有着可怕的锈蚀作用。按照日方设计规定，宝钢用水氯离子最高不能超过每升150毫克。宝钢是用水的特大户，日循环量几乎是整个上海市民日用水量的总和。宝钢必须拥有自己稳定的水源，设计人员踏破铁鞋反复筛选，终于在80公里开外的黄浦江上游寻找到了一处好水，淀山湖。而淀山湖又是上海人民的母亲河，是上海人饮用水的总源头，宝钢能忍心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其中酝酿着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且待4年后引爆。3月9日，两委八部一事正式向中央呈报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步，建设4000立方米高炉一座，300吨转炉两座，出闸机和一套140无缝钢管闸机，年产40万吨，其中石油管20万吨，要求1981年底建成。第二步，增加第二座4000立方米高炉，第三座300吨转炉，连柱机和1700热连闸卷板机，年产300万吨，要求1982年底完成。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慰藉。

喝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迷茫与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用海啸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莫阿兹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香火，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尘世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香火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得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爸爸

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音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

为强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工作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总觉得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事情太多，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明明有任务要完成却还是一直拖延不肯动手。其实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怎么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如何让你在工作当中利用好自己的时间。首先，雨飞和你说说如何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第一步就是记录，记下每天把时间用在什么事情上，不要到了晚上才回想着记录，而是做完一件事情立刻记住，这样呢可以提升你对时间的感知的准确性，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比如感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开始你的误差可能是15分钟，记录久了误差就能缩短到5分钟。第二步是统计，在每个月的月底把记录的数据叠加起来，看一看这个月在每类事情上一共花了多少时间。比如说工作170个小时，运动15个小时，与朋友会面5次，花10个小时等等。第三步呢，就是分析，看看每件事情占用的时间是过多还是过少。比如只锻炼了40分钟，那么就明显太少了，打游戏的时间高达50个小时，这就是严重超标，这都是该调整的地方。还有最后一步是反馈，根据分析的结果调整时间安排，决定下个月在每件事情上的时间分配。比如说增加锻炼，减少玩游戏，重复几个周期之后，你管理时间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了。管理时间的能力提高了，我们再来说说如何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情， 减少任务间的切换。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很有限的，研究发现，当人在两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会有20%的时间被浪费掉，在五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时间的损失率就高达75%。所以说呢，工作当中尽量的减少任务切换，做完一个再开始另外一个。其次呢，就是需要保持机警，集中思维的事放在上午，比如说做逻辑题，参加数学考试。有一项针对小学生的研究发现，下午参加数学考试，学生的得分会变低，低到一学期有2周没来上课的水平。而需要发散性思维的事情，则是要安排在下午，比如说头脑风暴、广告创意这种工作啊，不太需要注意力集中，甚至混乱一点反而更好。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进度条，把大项目分解为一个个小任务，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提醒自己任务进程的变化，比如说已经完成1/2了，再有1个小时就完成了。回想一下，我们下载东西的时候，看到进度条的数字越来越大，是不是会感觉很开心呢？这种暗示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高效地投入到工作当中。繁忙的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拖延症，那么如何克服做事拖延的毛病呢？拖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理智与本能起了冲突。理智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应该做，本能则是说不喜欢的、困难的就不做。通常来说，战胜本能是很难的，所以啊，面对拖延，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个观念，拖延并不代表我比别人差，拖延的想法很正常，关键是不能因为拖延就影响了工作和生活。很多人拖延是因为制定的目标有问题，或者说时间跨度太大，这些大目标很难完成，我们会本能的抗拒它。相反，把大目标拆分为容易完成的小任务，提醒自己在当天完成，就会容易很多。我们还要克服大包大揽、事必躬亲的习惯。有一类习惯拖延的人，面对可以交给别人的任务，总是担心别人会完成不好，因此啊，就会造成自己工作量过大而陷入拖延。委派是一种工作的技巧，特别是对于管理者来说，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随时跟踪他的工作进展就很好了。如果说有特别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不妨安排在运动之后。研究显示，运动会刺激一种大脑生长因子的释放，让学习与记忆力都会提高，甚至呢可以提高20%。在运动后1个小时，心情愉快，头脑也是很清醒的，用来处理困难的任务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有了以上的这些基础，让我们来说说如何在大时间维度上管理人生。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长线思维，用长远的眼光来规划人生。调查显示，成功的人通常以10年甚至20年的眼光来规划人生，很多当下的问题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会变得非常清晰。比如说自己的职业选择，不妨自问一下，这个行业2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更多机会吗？然后再来决定。第二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时薪来分配自己的时间。比如你目前每年工作2000个小时，赚50000块钱，那时薪就是25块钱。这也就意味着像洗车、清洁这些每小时花费不到25块钱的琐事，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可以把他们外包，请专业的人来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长远回报的事情上。第三点是要学会投资未来，习惯延迟性的满足。小时工只会考虑2个小时的收入，工薪阶层会考虑每个月的收入，顶级的高手会数十年如一日地去积累财富。复利的力量超乎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不管当下有多忙，也要尽量地抽出一些时间和金钱去投资未来。最后一点是，如果发现大方向错误了，应该立即停止，避免浪费更多的时间。记住一句经济学的常识，沉没成本不是成本。无法下决心离开的时候，可以这样想，假如所有外界因素都归零，以你现在的认知， 你会不会再次做出和原来一样的决定？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就该马上停止。养成这几个习惯，你的职场一定会大有不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光，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的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有情调的女人像一本书，也许没有过分美丽精致的封面，也没有用来制造卖点的扉页和序言，但是读后可以有收获，即使不收获也会有感悟，即使不感悟也会有快乐，即使不快乐也会轻松。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文章。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做事的方式，是展示自己物质和精神面貌的一个窗口，是智慧和优雅的一种体现。女人应该生活得有情调。情调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模仿不来也着急不得，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也需要勇气和精力。有情调的女人追求精致的美丽，对女人来说，邋遢就是丑陋。女人可以没有华丽的衣裙、耀眼的珠宝、诱人的香气，但绝不能容许自己以邋遢示人。一个有情调的女人必然是一个精于装扮的女人，她的秀发应该是一丝不乱的，她的指甲应该是纤尘不染，她的外套、包包、裤子、鞋子，小到一枚耳钉、一条腰带，都应该是充满别出心裁的设计和经久不衰的韵味的。追求精致的美丽并不等于挥霍败家，优越的审美品味是女人提升自己衣物的决胜法宝。不断学习，不断发现，不断总结，相信每一个女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尚风格。有情调的女人拥有丰富的阅历，外表的美丽能够迅速地捕获周围人关切的目光，但是人与人之间长久的吸引力则是来自于内在的素质。有情调的女人绝不甘心只是做一个供人欣赏的花瓶，她们必须具备有足够的阅历，阅历既有阅读也有经历，阅读能够使一个人理性的思考，博学睿智。古往今来，哲学家都是通过读书来构建自己宏大的精神道德体系，不读书的女人永远跳不出生活的苟且。经历能够使一个人情感充沛，成熟稳重，经历了欢聚的喜悦，经历了离别的悲戚，经历了喧哗和孤独，才能够最终收获生活的智慧。有情调的女人懂得尊重和宽容，咄咄逼人和斤斤计较的女人是最不遭人待见的。有多少人情的淡薄和破灭，是因为女人的一张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情调的女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不理解别人的言行，但绝不会像暴君一样残酷地镇压一切异己。她们懂得尊重和宽容，所到之处犹如一阵夏日的清风，无不令人舒畅爽快。很多人喜欢志玲姐姐，因为她从来都不会给人难堪。有一次宣传电影，记者让她评价搭档梁朝伟的身高，她笑着回答，我觉得男人最重要的是风度而不是高度。她大可以向不怀好意的记者黑脸，但是她却用智慧和涵养温柔地化解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尴尬，这才是情调女人的可敬之处。有情调的女人不基于现状，敢于尝试，

很多女人老了之后便逐渐的与情调无缘了。事实上，扼杀女人青春的从来就不是年龄，而是随着年龄而日益增长的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不安和对现有境况的固步自封。你会选择在一个闲暇的周末挽着爱人的手臂去看一场惊心动魄的好莱坞大片吗？你会选择背着背包与新结识的驴友一起跋山涉水欣赏从来没有看过的壮丽风景吗？你会选择报一个舞蹈班学习最新潮的舞步，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和新鲜吗？或者你只会选择窝在家里怨天尤人顾影自怜？有情调的女人才不会在乎年龄的束缚，她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积极探索新的事物。有情调的女人热爱自己又体贴家人，女人扮演着家庭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平衡自己的需求和家庭的需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女人自私自利，只顾得自己虚荣享乐，不管丈夫孩子的日常起居。有些女人无私奉献，一天到晚围着其他人团团转，却丧失了让自己快乐的权利。热爱自己和体贴家人并不是决然对立的。屏幕中的刘涛是个女强人的形象，但是在生活当中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情调女人，热爱健身，十分注重保养，用自己赚的钱享受华丽的生活。同时家庭在她的心目当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贤惠干练的她总是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先有对自己的热爱，才有对家庭的热爱。有情调的女人不委屈自己和家人。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女人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她们不仅自己给自己快乐，自己让自己满足，而且呢，能够从爱人的眼神中时刻感受着真情和关怀。世界因为她们的存在而愈加的闪亮。好了，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日发生过什么事。626年7月2日，玄武门之变。1698年7月2日，托马斯·萨韦瑞取得蒸汽机的专利。1778年7月2日，法国启蒙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卢梭逝世。1895年7月2日，我国著名的农学家、教育家金善宝出生。1901年7月2日，德国人齐柏林设计的人类第一艘飞艇首航成功。1928年7月2日，冯玉祥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三位中国人物。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1961年7月2日，美国小说家海明威逝世。1997年7月2日，中国篮协推出假币联赛。2003年7月2日，我国三江并流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7月2日，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逝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778年7月2号，历史上的今天，法国启蒙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卢梭逝世，来聚焦卢梭。歌剧《乡村预言者》上演之后，这40岁的卢梭就声名鹊起，就连国王都对这部歌剧赞赏有加，打算给卢梭一笔年金，还要亲自接见卢梭。这在大多数人眼里，简直那就是无上的荣耀。而获得年金意味着获得了生活的富足。可是大家意料之中的转折来了啊，卢梭拒绝了。为啥呀？因为他不愿意被束缚，不愿意被约束。为了自由，他拒绝了金钱和接见。也许人人都知道卢梭的那句名言，说人

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过卢梭的一生。当今这个时代，物质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人的精神却不自由。每个人都渴望自由，渴望挣脱枷锁，但有形的枷锁、无形的束缚还是时常给人压力。那一个人到底要怎样才算是自由呢？卢梭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个目标对于普通人来说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卢梭一直在思考的路上，在充满束缚的生活里，他努力护住了自己宝贵的自由，反抗着所有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卢梭不喜欢社交，他自己很清楚他的性格不适合社交。他说，我这个人的气质啊，也许是大自然所曾产生的最易激动而又最易羞怯的气质。他腼腆羞涩，见到生人呢就局促不安，人家说一句笑话就手足无措，女人看他一眼就面红耳赤，情绪激动起来又怕惹别人不痛快。他最怕待在必须说话的社交场合，觉得苦不堪言。他说，我简直不能理解人们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中说话，因为在那种场合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到所有在场的人。在他无话可说而又非说不可的时候，他就张皇失措，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更让他觉得苦恼，因为这需要不断的说话，对方说了你必须回答，对方不说你得没话找话，硬找话说，这就不可避免的会说出一些蠢话。所以他自己表达说，仅仅这种不堪忍受的窘况就使我讨厌社交生活。他讨厌社交不单是因为他的性格，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价值观。在他的理解当中，人们长时间待在一起无所事事，一个劲儿的东拉西扯，这是最危险的，最容易惹是生非，勾心斗角，造谣重伤。那帮每个星期都到一个什么学院去六次，在那儿闲聊一通的人，他才不愿意跟他们厮混呢，那毫无意义。他独处时从来不感到厌烦，闲聊才是他一辈子忍受不了的事儿。可是因为出名，他一下子就被推入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他曾经对此心向往之，现在发现是进错了门。在这儿他举止笨拙，说话结巴，处处感到拘束和别扭，在别人眼里也经常成为笑料。为了保持自己的本色，他决定隐退，在惬意的独处当中从事写作。他天性爱好孤独，喜欢独处，自己一个人待着自由自在，不受约束，想懒散就懒散，想工作就工作。其实他的懒散和工作是浑然不分的，坐在桌前，手里拿着笔，面对着纸张，他写不出任何东西。独自长时间散步在山石之间，在树林里，似乎什么也不想，却比任何时候都想得多，思想自己也就涌现了，这写作的思路自然也就呈现了。可是就在他越来越自如的时候，卢梭又萌生了隐退的心，那究竟是何原因呢？我们稍后跟大家一见分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刚前面说了，说卢梭呀下定了隐退的决心，并且实行了。后来他在一封信当中解释说，他之所以隐退，是因为热爱自由，这种热爱不可压抑，相比于自由，荣誉、幸运、名望都微不足道。他还说，对自由的热爱出自他的本性，而且与其说是出自骄傲，不如说是出自懒散。在忏悔录当中，他写道，我的懒散不是一个游手好闲人的懒散，而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的懒散。他是真的懒散，觉得写一封信或者做一次访问都是折磨，甚至散步的时候迷了路也懒得想。

让人问路。对他来说，和人打交道总归是件麻烦事儿，都会受制于人。在他的时代，许多作家享受国王的年金，相当于政府特殊津贴。他在乡村巫师走红时，有一次觐见国王的机会，而这可以确保他获得年金。可是他躲了起来，没有去。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泌尿系统问题，也就是尿频，他怕觐见的时候忍不住。那至于年金呢，他是决心不要的，不愿意因此失去独立，被别人控制。他有一大家子人要养，但仍然不要那到手的年金。狄德罗为此和他大吵一架，他后来流亡在英国，休谟也张罗给他申请国王年金，他不想驳休谟面子，勉强同意，可到了最后仍然是拒绝了，惹得休谟很生气。为了保持独立，他不但不要皇家的恩惠，不要富人的资助，而且啊，他决心不靠写作谋生，坚持把抄乐谱作为自己的职业。他说，命运使我诞生在这个阶层中，我是工人的儿子，我自己也是工人，我现在干的就是我当学徒时干的活。他曾经是法国最畅销的作家，他自己说，如果趁这个势头继续写畅销作品，他完全可以靠写作发财，过上豪华的生活。但是他不屑为此，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感觉到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我的天才，毁灭我的才华，我的才华不在我的笔上，而在我的心里。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他认定作家不应该成为一个行业，因为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这种不合时尚的清高得罪了当时同时代的作家，所以让人家联合起来反对他。但是呢，他说他已经拥有灵魂当中的一种自信，足以鄙视时代的风尚和成见，并且对代表着风尚和成见的人的嘲笑不屑一顾。卢梭啊，他是一个感情十分细腻的人，细腻的程度几乎无人可及。他又极度善于自省，细致地考察各种感情的状态、性质，还有这其间的细微差别。在《心爱罗伊斯·艾米尔忏悔录》当中，你都可以看到他对于感情的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比比皆是。人们是很少去省察和分析自己的情感的，在他之前的小说也往往只注重情节。因此一旦读到他对情感心理的描写，不但感觉到清新，而且感到亲切，觉得就是在写自己，也的确借此抒发了自己心灵当中情感的一些真实的情形。他的作品《心爱罗伊斯》大获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有赖于此。你看啊，世人总是问说什么是爱情啊，其实爱情它是一个太笼统的词，现实当中的爱情是千差万别的，男女之间事实上可以有千百种关系，既非登徒子所认为的只是肉体关系，也非书呆子所认为的必须是纯洁的爱情。在女人面前，卢梭的特点是既易感又羞怯，而羞怯可能多半就源于易感，因为内心情欲在作祟，在举止上就会羞涩不安。他的这种性格恰恰让他得以体会到男女之情的多样性，容易让他春心荡漾。羞怯使他行为规矩，两者之间会有一种张力，震荡出了丰富的层次。在忏悔录中有许多描写他和不同的女性之间关系的段落，他的情感体验都不同，不是用爱情这个词儿就可以概括的，
无论用当时还是用今天的标准看，卢梭都绝对不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自己在晚年说，他一生只有过两次出轨，一次是在和华伦夫人相好时，一次是在和戴莱斯同居时。而事实上，他那个时候都不在婚姻当中。他懂得欣赏女性，并且从中收获多样的情感体验。这里便是天天大头条，7月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喽。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远。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海州出了一位实业界名人沈云佩，他是清光绪二十年甲午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农工商部右参议转左参议、邮传部右侍郎、尚书、津浦铁路会办大臣、吏部右侍郎等职。后来在海州创办一系列实业，被誉为实业界的江北名流。在他的极力争取下，陇海铁路东段修到了海州红门，通达新浦、大浦，成为海州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沈云佩当年创办的实业，如今还能寻访到踪迹吗？近日，地方史专家马建尧发表文章，详细讲述了在民主路发现沈云佩清末商业用房的经过。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1: 新浦因沿而起，早期新浦的东滩盐田属板浦厂，为运盐需要，与西沿河与龙尾河之间开挖前河，即今天的市化路。1862年，清同治元年，在前河岸边设置运盐码头，约在今南极路与市化路交汇处。随着大海东移，盐田荒废，富安、刘、王、李、赵四大姓看准了新浦河流纵横，舟楫繁忙，分至新浦做起农副产品生意，人口逐渐增多，形成村庄。清同治五年，即1866年，当时12岁的沈云佩与同窗学友到新浦游玩，看到因海水退去而废弃的大片盐田，便建议父亲沈观国买下新浦的荒废盐滩。光绪26年，即1900年，沈云佩经过对新浦多年的考察，与管家商议，决定将海州的沈家实业移往新浦。沈云佩在前河北岸建起大片房产，东起现生庆宫茶庄，西至王巷，也就是今天市化路之北，从海州搬来生泉曹房、生态油坊、生茂杂货店、生茂粮行等沈家企业。这一年正是北方义和团兴起之时，海州偏于一隅，没有遭受影响，给沈云佩在新浦兴办实业提供了时机。沈云佩连续几年在前河北岸开发出杨桥巷商业地段，依托前河运输经营粮食、布匹、油料、烧酒及杂货等，使杨桥巷处南极北路前身成为昔日老街的商业中心。随着沈氏商业发展，商铺北侧形成的土路变为后来民主路早期雏形。1905年开始出现新浦镇地名。1910年，清廷试行地方自治，并镇大镇称市，小者为乡。新浦属临洪市，当时已有居民5000余人。2018年3月， 是民俗馆组织地方学者对民主路西段历史建筑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查，马建尧受邀参加。调查中发现，前河路五号庄宅院落为清末建筑，该院北临民主中路，南至原前河北岸，东边临南极路，院内东西屋各三间为中式民居，东屋梁架为苏式五架梁，南木板雕花间壁，青砖墙体保存良好。该建筑檐口为菱角檐，黑木板门，精致的门头砖雕门牙，紧贴木门框的木门套。当时感觉这处建筑可能是清末沈云沛的商业用房，但无史料证实。民主路这遗存的清代建筑是沈云沛当年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吗？为了搞清楚这个疑问，咨询了原房产局工作人员，得知自王巷大众副食品店至南极路口，这片临民主路建筑历史上隶属三家所有，西边为张建书家，中间是庄子道。

0: 鲍家，最东面是周彦博家，这是1956年对私房改造前的情况统计。经走访知情人了解到，周彦博所住南北两个小院，临民主路有门面房三间，是租用沈仲长的。1918年沈云佩去世，沈氏长子也早逝，家族产业由次子沈仲长负责打理。从原市房产局档案得知，抗战前曾任东海县商会会长的周彦博帮助沈仲长处理过一起商业纠纷。据周彦博孙子诉说，为答谢，沈家允诺将前河路口空地让周彦博盖房，周家在上面盖起两层小楼。日本投降后，两家为产权打起官司，东海县法院判楼上归沈家，楼下属周家。新中国成立后，楼上房屋由锦屏林矿接管，楼下房屋1953年前由民主街借用作为办公使用。南极路经过两次扩修，杨桥巷与周家所住两个小院及前河路口小楼均遭拆除，现在南极路口已是庄自道原房产，也就是前河路5号。大众副食品店是在原张建书家原址上盖的，店后原张家院落已拆除，上面建起居民楼。经走访张建书侄儿，这位1945年出生的老人说，张家有三个院落，院内青石铺地，为张家兄弟三人居住。临民主路有门面5间，开设万新永商号，院内平房23间，青砖灰瓦，北面店铺临街，南面后门进货。当时前河已干涸成沟。2025年，马建尧又寻访到庄自道孙辈多人，其爷爷庄自道兄弟两人，听老人讲过，是北洋时期来的新埔，以挑担卖货为生。打奉军那年，庄自道救过一名军官性命，那军官给了许多钱，并在商界联络人脉，庄自道做起大生意。有了钱的庄自道买下民主路这大片房产。庄家孙辈说，在大众食品店至杨桥巷这三处院落中，庄家面积最大，房子最多，也是临民主路开店，南面有门进出。查阅有关史料，北洋时期的新埔为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管辖，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10月28日，奉军张宗昌部打进海州城，随后占领新埔。11月8日，白宝山在孙传芳帮助下夺回海州，重占新埔。沈云佩在北方闹义和团时开发新埔，沿前河建起大片房产，将海州多个企业迁至新埔。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相隔20多年。当年沈家的房产成色仍很新，庄自道相中买下，在情理之中。沈云佩去世后，沈家企业已不如当年，遂将房子卖出。张建书如庄自道一样，买的也是沈云佩当年的商业用房。时间已经过去120多年，当年的前河成为市化路，新埔大街改成民主路。沈云佩开发新埔的商业用房仅存前河路5号庄家东西屋各3间，还有沿民主路店铺房9间，只是民主路不断垫高，门面房显得那么矮小，门头招牌遮挡，难见当初模样。沈云佩是清末著名实业家，他用实力再造了商业新埔镇。民主路这处沈家商业用房见证了新埔开埠之初的发展，是重要的历史遗存。
1: 青石巷深镌刻千年诗赋，沿河浪涌激荡今朝风流。海州名人录，聆听名人故事，品读海州春秋。
0: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沈云佩这位堪称传奇的实业家。沈云佩咸丰4年3月生于海州高桥巡检司恒兴号堆房，后居海州城西门内沈氏祖宅。1972年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 开始步入官宦生涯，先后为海州团练大臣、工部典农司校尉、商部右参议、左参议、农工商部右丞、右侍郎、邮传部右侍郎、左侍郎、署理尚书、资政院帮办大臣、吏部右侍郎、毕德院顾问大臣、金浦铁路帮办大臣。民国后任参政院参政、中华实业协会会长、上海实业协会会长、浦信铁路督办等。沈云佩于1873年中举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当年即在家乡洪门与六里河小围兴建码头，先后购置声茂号火轮三艘，从事贸易业，后又在南京成立运输公司，贸易范围远达新疆喀什、外蒙古、俄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使海州的进出口量为大运河咽喉淮安港的六倍，海州成为全国瞩目的商埠。1893年，沈云佩在海州兴办种植试验场，试种胡桑、蓝靛、铜麻、棉花、花生，开中国农业种植试验之先河。特别是通过试验，打破了海州盐碱地不能种棉花的传统说法，揭开了海州地区的种棉史。他投资16万元，兴办洪门果园，引进谷氨梨、鸭梨、黄梨、美国葡萄等。1898年起，沈云佩与候补道台、宋志基等采取集资以工代赈等法，在海州云台山兴办茶叶公司，大力种植推广云雾茶，并获用开劝亚会金奖。1899年，沈云佩又追加4万元，拓展其祖父沈寿恩开办的洪门生泉槽房，其生产的玫瑰露酒获世界博览会金奖。1901年，沈云佩为了发展家乡海州的邮政事业，出面与朝廷商部及江苏省斡旋协调，使新浦汉路邮路得以于当年开通，虽邮件尚需从镇江及清江浦转寄，也大大改善了海州地区对外通讯状况。1904年，与人合作开办海州削皮制革总厂，并在河南周口、宜州、天津开办分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皮革制造企业，开中国皮革削制业之先河。他还兴办海干垦木公司、榨油厂、织布厂、南京榨绸厂、南京供销运输公司、南北货贸易公司、当铺以及锦屏磷矿等，成为全国排名第二的实业巨子。在他的争取下，1905年8月，光绪皇帝批准海州自开商委，使海州成为中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他先后15次筹谋陇海铁路，采用以工代赈之法，保证陇海铁路顺利修筑。1925年从徐州通至新浦，1935年通达连云港。沈云佩在朝廷为官，特别是入主农工商部、邮传部后，力主发展农工商业，推行一些新法，帮助光绪皇帝搞维新，成为帝党维新派人士，被光绪皇帝视作前夕无仇之朝中无第二人可比，被朝野誉之人日无双之翘楚，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近代交通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全局性的贡献。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比起昂贵的玩具和短暂的惊喜，看得见的健康、好习惯、好状态才是陪伴孩子一生的成长礼物。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全方位的健康守护。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打造儿童青少年五健成长管理体系，从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维度，帮家长科学养娃，让孩子健康、挺拔、自信、快乐长大。体重、元气、健康成长，强身小要点，培养孩子健康的饮食习惯，减少高糖、高脂肪零食和含糖饮料的摄入，鼓励孩子每天进行不少于60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家庭配备体重秤，定期关注孩子的体重变化，视力健康，守护清晰世界。近视、散光、干眼越来越低龄，科学护眼要从小坚持。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60分钟，接触自然光，有效预防和控制近视。监督孩子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养成良好用眼习惯。优化家庭学习区布置，配置护眼台灯，调整桌椅高度与身体匹配。督促保持一尺一寸一拳读写姿势。心理健康，滋养阳光心灵。学习科学的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方法，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接纳孩子情绪，引导正确宣泄委屈与焦虑，鼓励独立尝试，勇敢社交，培养自信心。骨骼健康，养出挺拔体态，引导孩子保持正确的站姿、坐姿，避免长时间低头弯腰，选择双肩护脊书包，避免单侧负重书包过重，鼓励多样化运动，增强肌肉力量，促进骨骼健康发育，选择合适舒适的鞋子，实时检查鞋底是否单侧磨损过多等，发现异常及时寻求诊治。口腔健康，自信灿烂微笑，早晚认真刷牙，饭后漱口，低龄宝宝家长协助清洁，控制孩子摄入高黏酸性强的食物，减少智齿因素，及时纠正口呼吸、咬手指、偏侧咀嚼等坏习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青少年五健健康管理门诊为全市儿童青少年提供一站式健康守护服务，分龄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全周期护航儿童健康成长，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G2513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过临东枢纽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暂时无法通行，请经过的车友耐心等待，有条件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星辰悦动力。
4: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5: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崭新的一天呢已经开始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想要拥有一个从容的早晨，准备工作其实可以从昨晚就开始了。比如说睡前花上15分钟，在日志上简单的写写第二天要做的事情，不用事无巨细，只是让自己心里有个底。这样呢，既能清空大脑睡得更香，又能让清早的效率悄悄的提升。再比如顺手把衣物归位，把用过的东西放回原处，清早醒来面对一个整洁清爽的空间，心情自然格外舒展。如果还能给自己第二天设定一个小主题，是专注工作还是安心阅读，甚至提前选好衣服备好早餐，那么这一份从容呢就更是水到渠成。至于手机，昨晚呢是不是早早的就放下了？远离屏幕的喧嚣，换来一夜好眠，这才是今天精力充沛的源头。这些微小的睡前仪式其实是在为今天的自己积蓄底气，所以此刻坐在车里的您，无论今天要面对什么，都请相信您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剩下的只管从容应对。好了，带着这份笃定，咱们一起关注港城今天的动态，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那么我们也要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呢是在抖音直播间，搜索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抖音的这个视频直播正在同步进行当中。那么新朋友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啊，也可以加入粉丝团，点亮粉丝团的灯牌。那么老朋友呢也可以给我点点赞。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连云港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33度，趋势天气，3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0度。那么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刚才跟大家聊哈，这连续2-3天都抱着有雨，但是确实这个雨没有下，最起码咱们海州区没有下。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大家是习惯听我们节目的天气预报呢，还是说现在要查天气预报要看一看这个手机呢？那刚才抖音直播间也有朋友在说哈，还喜欢连云港过去啊，连云港电视台8频道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天气预报周边的城市都有，大家一起会看一看。那么如果说哈你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看天气预报，你是等待着这个手机短信提醒你，还是自己这个上网在手机上去搜索的你想 看的这个地区的天气预报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是发送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的后台。金毅说说对了，没有下雨。对，其实说实话哈，我还是挺盼着下雨的，因为目前看不到这个农作物的生长态是个什么样的，但是可以看到小区里的或者说是这个道路两边的这个绿化带，感觉确实缺水了，再不下雨就要浇水了。
8: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9: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1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8: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9: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8: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9: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醋赞助播出。昨天呢，也就是7月1号，咱们连云港市正式进入了主汛期。根据水利部规定，我市地处淮河流域，属于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而防汛最为关键的七下八上的这个阶段，也就是7月16号到8月15号，也日益临近。主汛期呢，意味着降水集中，河流水位升高，洪涝灾害风险加大。目前全市各部门已经全面行动起来，水利部门筑牢防洪工程屏障，住建部门紧盯城市内涝防线，交通、城管、公安、应急、消防等各方力量协同发力，全力守护港城安全。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每一位听众，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掌握避险常识，居家时关好门窗，检查电路，雨天出行注意避开低洼积水和带电设施，户外作业人员呢更要严守安全规范，遇险及时撤离。主汛期已至，防范先行，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就是为这座城市筑牢最温暖的防线。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注汛期安全。从连云港站到连岛景区，现在只要10块钱就能一站直达。近日，连接连云港站与连岛景区游客中心的旅游直通车2号线完成全面升级，车型换成了豪华舒适大巴，每人一座，宽敞座椅，良好视野，携带大件行李的游客、老人和孩子都能够坐得更从容。线路每天开行30个班次，高频发车，随到随走，单程运行时间稳定在80分钟左右，票价维持10块钱不变。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升级后的线路还在直达基础上增设了2个中途停靠点，去连岛方向可以在神州宾馆站下车，就近游览在海一方公园，返程时则会停靠沿河巷，方便游客逛历史文化街区，品尝港城美食。高铁站、海滨风光、历史街区一条线路轻松串联。接下来，我市还将持续推动更多旅游线路迭代升级，让每一位来连游客从下车到看海的最后1公里都能够感受到港城公共交通的温暖与速度。

市教育局昨天下午公布了2026年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分数线。昨天下午呢，我的这个粉丝群里头也讨论的热闹非凡。因为怎么说呢，咱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孩子的家长，尤其是我的这些老粉们啊，陪伴我十几头二十年呢，这些老铁们，从 QQ 群的粉丝到这个微信群的粉丝一直都在，所以，这几年从孩子的中考到高考，我们群里面讨论的都比较热烈啊，大家都在回忆，前几年咱孩子中考的时候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呀？怎么怎么地呀？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还是要跟昨天没在群里头讨论的这些听友们啊，来分享一下这个

昨天傍晚成绩出来之后啊，好多家庭是欢呼雀跃的，当然也有一些家庭肯定是这个失望流泪的哈。但是不管孩子成绩怎么样，他拼搏了，他努力了，他目前给你交上来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份答卷，所以说还是以肯定和鼓励为主。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各校录取分数线。市区方面，星海高级中学创新人才实验班721分，统招生695分，海州高级中学统招生671分，连云港高级中学统招生629分。赣榆区方面，赣榆高级中学统招生700分，海头高级中学统招生674分。

0: 眼下呢，苏超联赛正在港城火热进行主场呐喊全民观赛的热潮，让港城足球氛围持续升温。为抢抓这一发展机遇，夯实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根基，市体育局联合市教育局正式启动2026年全市 U8U9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选拔及暑期集训工作，面向全市适龄少年敞开逐梦绿茵的大门。本次选拔覆盖全市中小学、社会足球俱乐部及适龄的青少年，分男女 U8U9 两个组别，也就是2017年和2018年出生的孩子。选拔将综合体能测试、专项球技和赛场实战表现择优录取，脱颖而出的小将可以免费参加为期3周的市级暑期集训，全部经费由市体育局统筹保障，学员无需承担任何的费用。集训期间表现突出者将直接纳入市级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库，未来有机会代表我市征战省级以上赛事，也有望站上苏超主场续写港城足球荣光。目前呢，全市属地测试场地已经划分完毕，教育体育多部门协同联动，学校青训机构同步宣传动员，为少年球员搭建公平专业的展示平台。绿茵场上的未来之星也许就在你我身边，欢迎全市热爱足球的适龄少年踊跃参与。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港城足球加油。从昨天起，也就是7月1号起，江苏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面上调，全省低保平均标准从每人每月919元提升至960元，增长了41元，增幅达到了4.5%。具体到各市来看，苏州市低保标准最高，为每人每月1261元，镇江市增幅最大，增加了57元，淮安市增长率最高，达到了7.4%。咱们连云港呢，也从本月起同步提标，全市城乡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738元调整为756元。虽然增幅不是最大，但每一分提升都体现着对困难群众的关心与保障。目前，全省13个社区市已全部完成低保标准调整工作，新标准的执行将更好地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如果您或者身边人符合条件，可以向户口所在的村委会或者居委会咨询申请。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大家呢如果说参与话题互动的话，可以在直播连云港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或者呢也可以直接通过 FM92.7 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 APP 这两款啊，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如果说大家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在抖音号啊，搜索连云港静姐姐抖音号，进入我们的抖音号。

抖音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抖音视频直播当中。进入直播间的新朋友呢，可以点点关注啊！感谢这个刚才关注我的朋友啊，如意书单，谢谢你的关注啊！大家也可以给我点点赞。没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APP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充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 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2: 即刻解锁。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醋绥源石丹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
3: 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
4: 永贞城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话题，先来跟大家回顾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河南登封一位自媒体博主在路边看到一位八旬老人还在卖菜，心疼老人家辛苦，便掏钱买下了全部的蔬菜，还请老人吃了顿午饭。老人那天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博主呢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个温暖的瞬间，可是谁也没想到老人在回家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那一顿饭竟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餐。事后老人的孙子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博主的善意，而网上呢却出现了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声音，有人觉得如果博主不请老人吃饭，老人就不会在那个时间经过那个路口，也许能躲过一劫。这种逻辑呢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仔细一想竟不其任何的推敲，照此推论，老人不种菜不卖菜不出门更不会出事。 那我们是不是要劝所有老人都别出门了？推演下去，一切日常行为都有可能成为意外的前因，任何善行都有可能被事后倒推追责。这种归咎逻辑对行善者极不公平。一个正常的社会，善意可以被感谢，但不该为意外承担责任。 更让我们动容的是，是老人孙子的回应。他强忍失去至亲的悲痛，反过来安慰自责的博主，说了一段令人肃然起敬的话：“博主，请不要自责，我代表全家谢谢你。如果善意举动招来指责而不被保护，那么这个世界谁还愿意行善？” 一个普通人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展现出了超越常人的理性和胸怀，他用一句朴素的话保护了博主，也保护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和信任。博主得知老人去世的消息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送老人的糕点用红色袋子装着，后来全部散落在车祸现场。 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看到自己关心过的老人遭遇不幸，总会忍不住回想当初，但这份自责属于个人的情感层面，绝不应当上升为社会对善行的道德审判。那天博主做了一件对的事，这件事的价值不会因为后来的意外而被否定。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善意，决定了善意能否存续。如果每一次善行都要承担不可预知的风险，每一个好心人都要为意外背负道德包袱，那么善意就会变得昂贵而稀缺。到头来，谁还愿意伸出手？谁还敢伸出手？整个社会都要为这种稀缺付出代价。好在，从网络舆论看，绝大多数网友支持博主，认为善意不应为意外担责。 景先生那句以德报德更是这场悲剧中最有分量的声音。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善行值得被善待，而不是被审判。所以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啊，月洒平野就说，不能因噎废食啊，是这个样子啊。真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就是你人在家可能也会有天降横祸。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洗的勤掉的多，洗的少头皮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越来越靠后，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别着急，今天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非遗好物，这个含金量不用说，不仅能做到头皮清洁，更能从根源重建头皮环境。关键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关起618当天还得285元，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年终回馈专场，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相当于100出头到手足足8件套。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别说618，全年都是独一份。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头屑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下单。洗发水千千万，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的追捧呢？答案就两个字，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农参米，龙脊山的山泉水，姚寨的非遗工艺，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它里面还有二裂酵母、雅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一套300已经不算贵了，而今天100出头，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您到手的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合适。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非遗洗护好物。
2: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